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我是主播李玲，
2: 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国内的热点呢，我们先来聚焦医保。作为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0: 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进一步厘清个人账户的使用边界。文件支持鼓励地方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努力满足群众合理的医药需求。
1: 根据文件，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医药监管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表示，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并可以在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原则上都可以纳入白名单。
0: 据介绍，体温计、血压计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纱布、绷带等医疗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式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袋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也可以纳入白名单。
1: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而非医疗用品、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等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将不得纳入白名单。其中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被明确禁止纳入。
2: 医保是做什么？它要保大病、管小病、防滥用、保刚需。医保卡不是购物卡。我们这次的规定就是缝了一个口袋，我把允许的或者是符合以上保大病管小病的这些药品我放到这个口袋里，但是呢又给了一些管理的口子，鼓励地方把符合条件的产品也装到这个口袋里。就是随着群众的需求还有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这个口袋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一定要杜绝医保资金流失，一定要严堵保健品、生活用品和伪医药类产品套现这样的漏洞。
0: 对，这是为了保啊，医保这个保字为了保，不是为了买买买。好，继续关注热点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为了服务旅客跨区域出行，京张高铁正式试点开通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大家可以携带自行车乘坐这趟高铁了。
1: 那坐高铁出行，大家呢最常问的就是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除了自行车有几样啊您意想不到的东西，比方说这个内容涵盖运动器材、宠物绿植、小众好物，只要符合规定都能够上高铁。此外呢，像日常滑板还有露营帐篷等，只要尺寸合规、收纳完好，都能够带上高铁。
0: 生活中一些常见的旅行物件搭子啊，比如说收缩后的钓鱼竿、摄影用的三脚架、走亲访友带的什么海鲜、白酒、生鲜特产等等，只要符合也能上车。你像这钓鱼竿、三脚架，收起来之后尺寸不能超过咱们常规的行李尺寸，而且呢，全程咱不能在车厢、车站内打开使用。海鲜、生鲜呢，全程你要密封成那个泡沫箱、硬质箱体来打包。白酒呢，要带原装的瓶装酒，酒精度数在24度到70度之间，3000毫升以内就可以，换算成一斤装的瓶装酒来计算呢，就是每人限带6瓶，一般也就是普通白酒的1箱啊。
2: 那个高铁呀，好多人跟它叫钢铁巨龙，这个钢铁巨龙越来越贴合大众生活需求了。人性化调整也显示出了出行的温情，满足大家休闲出游、探亲带货这样的实际需求，也让高铁的服务呢更接地气。这个举动可以看出交通服务要持续的优化，不断贴近我们的日常，让群众出行更加自由和舒心。
0: 接下来关注一个炮药杨梅。近期呢，记者暗访福建杨梅收购点，发现这些收购点啊违规添加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呢一天发货超过5000斤。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工人每天经手上千斤

0: 进这一类的杨梅自己一口不碰。
1: 每年五月，福建漳州陇海福公镇还有白水镇的杨梅进入集中上市期。记者调查暗访了十多家收购点，揭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新杨梅被浸泡在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光一家收购点一天就能发出上千斤，旺季呢超过5000斤，主要销往浙江嘉兴、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那商贩为了应付监管，会提前啊备好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做记号，一旦遇到抽检就拿这些干净样品来送检。
0: 而且这个事件呢也冲击了市场，浙江嘉兴有商户就表示，现在市场里没有一箱福建的杨梅，那销量受到很大影响。以前呢成排的大车卖杨梅，现在就剩两家小车了，所以商户也在呼吁别为因为这些老鼠屎坏了整锅的汤。
1: 那医生警告，这些违规添加剂呢可能损伤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的影响尤为显著，甚至呢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分泌。目前当地监管部门已经展开专项突击检查，现场查获违禁品。
2: 要说一个啊，就是刚开始爆出这个事情的是福建当地的媒体，也就是福建媒体曝光福建自家的事情，刀刃向内，自揭家丑。当然我觉得特别积极，就是他没有给地方抹黑，而是给地方的产业刮骨疗毒。这一层窗户纸早捅破一天，其实就是早止损一天，留着它不捅的话，那迟早是被外地的消费者用脚投票给它捅破。
0: 对，
2: 所以呢我们自揭家丑之后提前做了相关的一些处理，那可能现在这个损失反而就是降低到最低了，也让大家都提醒，也就是给大家做了提醒，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也守护农户诚信经营的良好的市场环境。
0: 就像商户所说的，别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的汤，那些诚信的商户和种植户招谁惹谁了。
1: 是，包括不仅仅是对那些守诚信的商户，但现在大家呢一提草莓一提杨梅都不敢吃了。
2: 是，
0: 近日记者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获悉，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带领的逐日工程研究团队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听起来比较复杂啊，其实就是在百米级的距离实现了千瓦功率的输出，那推动了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以及微波无线传能技术迈向工程化的应用。
1: 段宝岩院士说，建设空间太阳能电站好比是部署在太空预定轨道的空间微波充电桩，可以打破传统卫星对自身太阳能翻板的单一依赖，利用先进的微波无线传能技术，在浩瀚太空中为卫星筑起无线充电站。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电信正式宣布推出系列市商用磁源的套餐，就是 token 啊。这段时间这人工智能啊，我们说了很多关于 token 的问题。那面向个人和家庭客户、开发者以及中小微企业客户，以及中国电信磁源生态合作伙伴，分别开放不同类型的资费套餐产品。这也是首家从集团层面宣布推出磁源套餐的电信运营商。
2: 那刚刚说的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呢，上海公司面向大众与办公场景推出 token 通用服务，实现一号通用跨平台使用、话费支付。那此前广东移动、江苏移动、湖北移动等省公司也推出过 token 套餐服务。那中国移动呢，还没有从集团层面来推出全国统一的 token 套餐。
1: 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则宣布针对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的 token 服务，每位客户呢可以免费畅领3000万的 token 测试额度，6月底就截止使用了，同时可以享受一种面向开发者的 AI 编程订阅套餐，同时呢还有一种 AI 大模型订阅服务或套餐计划，首购5折的专属权益。
2: 那对此呢，券商研报指出，运营商正从传统管道向 token 经济服务商加速转型。不过呢，也有通信行业人士向记者表示，大模型应用仍处在起步阶段， token 套餐的整个收入规模对运营商来说是杯水车薪，未来 token 套餐能否成为运营商新的增长点仍有待观察。
1: 这老说 token 的就是磁源，是现在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了高效处理数据，把数据进行拆分后的最小信息单元。用户每问这大模型一句话，他每回答这一段话都在消耗这个磁源。有研报将其形容为 AI 时代的工业石油。
2: 那么对于几家运营商推出的这个 token 套餐怎么收费呢，我们在这儿不具体说了。但是呢，电信与互联网分析师马继华向记者直言啊，目前对于 token 的收费到底怎么收，按什么标准收，对用户来说呢，其实是黑箱。每一次调用的量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用户呢也感到一头雾水。那未来能否让收费更明白、更便宜，是这项服务成长的一个关键。
1: 对，
3: 三大运营商争相推出这个磁源的套餐啊，标志着传统通信巨头呢，他们在加速向着 AI 算力服务商去转型，开辟出一个新的增长的曲线。可是但是可但是，就是现在呢，很多用户他还不会在这个运营商这个角度去用磁源，而且我们是看不懂、用不上，还交费。所以呢，这个大模型算不算就人家属于早期，套餐收入的规模也比较有限，收费机制对用户而言不太透明啊，现在还是有这样的困境啊。怎么样这个用token 收费更清晰呀、更普惠呀，这可能是把这个模式从概念试水走向规模化落地的一个关键吧。因为运营商确实是手握算力基建这样的优势，如果能够破解定价迷雾，说不准真的被他们开发出一个收费的一个石油领域
1: 啊。确实啊，
3: 带引号的石油，
1: 我们知道要消耗这个 token， 但是消耗多少、应该多少钱、怎么收费，没有人明白。咱不是去市场现在说这个排骨多少钱一斤、黄瓜多少钱一斤，不是事儿。所以说在大家并不清晰的情况下呢，这个市场啊，咱不能说对于运营商来讲是蓝海还是红海的一个问题，但未来呢确实需要一套明细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标准。您别说，您说这套餐多少就多少，那老百姓并不懂。你不像我们电话通话，通话多少分钟啊，短信多少条啊，流量多少条，这个我们是懂的。所以这个 token 这事儿啊，咱们也是刚开始
2: 试水，
1: 来慢慢来啊。
2: 也跟大家的这个使用的规模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就现在可能使用还是比较有限的，或者是相对专业的人在使用。未来就是普及之后啊，也相信相应的这种套餐也会相应的匹配上。
1: 好，咱们关注完运营商，再关注关注手机厂家。近日，小米、苹果、华为相继宣布部分机型降价，降幅呢是从1000到3000元不等啊。消息迅速登上了热搜，消费者也纷纷关注。不是前段时间都说涨价了吗？这是价格战又打响了吗？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轮所谓的集体降价本质上啊，就是一场瞄准那618啊，以线上为主的高端机型营销战。我们来听记者杨迪的报道。
4: 5月14号，小米官方宣布小米15 Ultra 直降1500元， 5月15号零点，苹果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紧随其后，华为宣布 Mate X6 直降3000元， Mate X7 直降1000元。那么这轮降价有什么特点？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指出，降价主要集中在高端机型。
5: 因为高端手机市场的产品毛利率比较高，苹果、华为6000-7000元以上的高端手机毛利润至少都有2000-3000块钱，在这个时候它降价个1000块钱，厂家还是赚钱的。那低端机型2000-3000元以下的手机可能毛利润也就几百块钱。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手机的内存、闪存、存储成本都涨价了1倍以上，至少涨了几百块钱，所以低端机型不可能降价。
4: 互联网观察家丁道师则提醒，实际降价幅度并不像网络上宣传的那么大。
6: 像这种一打天的这些，它是把这种价格调整和那个国补和那个电商平台的补贴，甚至有些是叠加了以旧换新之后才出现所谓的说啊一次性能优惠2000块钱。现在降的这一波，降的最狠的往往是那些比如说10000块钱以上的机型，因为这种高端机型它的利用率非常高。
4: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今年三月，国产手机刚刚经历过一轮全面涨价，原因在于存储芯片等元器件成本暴涨，刚涨价两个月就降价，这矛盾吗？在梁振鹏看来，这其实是厂家结合618大促清理库存的策略。
5: 因为手机涨价了，消费者的意愿就被压制了，所以呢，现在手机市场的库存它的积压是非常严重的。那厂家现在呢，通过降价清理库存，然后为下半年的新品腾出市场空间。为什么现在降价？因为每年的618都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消费电子行业的促销节点。
4: 梁振鹏也从供应链角度预判，这轮降价只是短期促销手段，未来手机价格仍会走高。
5: 今年下半年的存储芯片仍然会一路上涨，比如说那个时候涨幅达到 200%、300%、400%，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个时候高端机型可能也要涨价，主要是上游的手机存储芯片仅仅被掌控在三星、台积电很少的2-3个厂家手里。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
2: 很多人呢可能每天都在吃塑料刀片，
1: 听着吓不吓人？
2: 扎心了
1: 啊！
2: 真不是夸张，说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啊，用塑料杯喝饮料，用塑料盒热午饭，用塑料这个勺叉吃东西等等，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习惯，正把无数微不可见的塑料刀片送进身体。
1: 咱们看看怎么回事啊？近日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了微塑料。更令人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些塑料颗粒边缘非常锋利，形状还不规则，就像刚才李玲所形容的一把把微型刀片嵌在我们的组织当中，持续划伤我们的肠道，直接呢推高了癌症的复发风险。
2: 您可能啊听说过微塑料，它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呢不到1

0: 微米，它们通过喝水呀、吃饭等途径潜入人体。
1: 嗯，那我们觉得把它排出去不就行了吗？过去我们认为它们不就是一些惰性的异物，所谓的惰性啊，就是它在那儿不会影响什么。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呢，它会穿透我们的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而最新研究发现呢，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是点火和铺路的。
0: 嗯，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肠道方面，56.4%的肿瘤样本中藏着7种常见微塑料。5月14号，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团队在《自然健康》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首次将微塑料在肠道肿瘤中的存在与患者长期复发风险直接联系起来。
1: 研究发现呢，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PET， 也就是咱们喝那饮料瓶用的那些食品包装材质，这高达 40.8%， 将近一半了。这些颗粒呢 ,76% 是小于100微米的，边缘极不规则，能够轻易的穿透我们肠道屏障，直接嵌入细胞内部和细胞外基质，和肿瘤的这个微环境啊它搅在一起。
0: 研究人员对患者进行术后随访，结果显示肿瘤中存在微塑料的患者它的复发率更高。
1: 那胃肠道的症状是更重的，包括什么腹泻呀、消化不良啊、便秘更加常见，也更容易诱发局部的炎症反应。
0: 研究指出，微塑料可能通过诱发慢性炎症，破坏肠道屏障稳态，为肿瘤进展铺路搭桥。
1: 啊，甚至啊，大脑可能都有微塑料。在肿瘤的周围，尤其是咱们4月20号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研究显示，说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更高，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呢，塑料就能趁虚而入，往大脑深处去钻。
0: 所以说这个消息说明什么呢？大家还是少吃外卖吧。
1: 啊，少吃外卖。
0: 对，
2: 但是呢，
0: 少用塑料制品。
2: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保持冷静，就是我们不太可能生活在没有塑料的真空里。
0: 嗯、
2: 但是呢，听完这样的消息之后，可以活在有准备的认知当中。
0: 嗯，
2: 就像刚才说的，可以少吃外卖。就是原来是，既然它已经是躲不开了，也不是不躲的借口了，但是我们可以让身体啊变成那个稍微设防的一个机制，
1: 对，
2: 你少用，别是继续去做那个不设防的一个塑料回收站了。还有就是现在只是证明他们之间有关联，离那个板上钉钉的就是微塑料完全致癌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还没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1: 而且还有一句话永远适用啊，就是不能离开剂量来谈它的毒性和影响。
0: 对，
1: 今天到这里呢，我们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那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先锋榜专栏，我们一起走进柔肩担重任、实干写芳华的奋斗者陈凤。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带队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问题整改整治工作。开发区领导陈玉晨、林作勇参加。陈林一行深入逸涛附院小区、金塔卫生服务中心、毅力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公共卫生服务、养老服务等情况，并在毅力社区主持召开学习教育中求意见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建议。陈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开门教育，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积极推动解决群众诉求和困难。要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小区及周边环境。要加快补齐公共卫生服务短板，建好社区医疗卫生站点，更好保障群众就医需求。要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完善配套设施布局，持续提升养老和托育服务水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我市坚持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总抓手，以改革的思维、系统的观念、融合的方法推进组织体系完善，产业动能激发，新就业群体服务凝聚，推动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农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开展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参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深刻感悟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

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理念的高瞻远瞩和宁德人民久久为功的顽强韧劲。宁德斯克旗探索建立三个领航党建工作模式，把党小组建在生产科研一线，搭建党员先锋岗、党员科技攻关小组等，使党建与发展互融共促，做到凝聚人心、赢得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企业先后取得专利100多项，获评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宁德斯克旗党支部陆续推出斯克旗方法论、4+10+3经营管理理念等独特的企业文化，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全面赋能泛工业领域。企业将顶尖的自动化集成经验延伸至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未来产业，为多场景新兴领域的全面电动化提供定制化、智能化的产线服务，与宁德时代、中创新航、奥迪、宝马、金科储能、海辰储能等头部企业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党支部获得福建省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实训基地、宁德市10+党组织、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和斯克旗一样，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也在筑牢红色基石，夯实组织体系上持续发力，推动各项工作稳中有进、质效双升，为公司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企业持续完善党员项目管理机制，围绕公司生产经营重点任务，组织党员立项攻坚，推动党员在技术攻关、质量提升、经营提效等方面亮成果、见实效。至今累计立项超200个，实现降本增效超3亿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时代一汽党总支完善1+3党建品牌体系，即以党总支品牌欣欣向荣为统领，统筹更新匠心领航、新聚动力支部品牌建设，形成总支引领、支部发力、党员协同的品牌工作格局。党总支还紧紧围绕公司生产经营工作，以服务发展为导向，以凝聚员工为基础，以促进融合为抓手，在队伍建设、员工关怀、创新创效等方面充分展现基层党组织的担当作为。我市以深化实施5大工程为抓手，坚持在融入上下功夫，在结合上做文章，推动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取得成效。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深化20个产业链党建联建平台建设，健全完善作用发挥机制，提升党建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质效。在凝聚服务民营方面，深化党建强企惠企试点地区工作，用好党企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和惠企政策窗口服务，指导龙头企业党委把党支部、党小组建立在部门、车间、班组上，广泛创设党员示范岗、先锋队、责任区等载体3000多个，促进党组织发挥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先锋榜专栏，我们一起走进柔肩担重任、实干写芳华的奋斗者陈凤。陈凤2025年宁德市劳动模范，宁德盛辉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从临危受命的救火队长到独当一面的子公司领军人，他把准时、安全、周到的承诺刻进每一张物流单，用实干和创新诠释新时代劳动者本色。多年来，他始终怀揣一颗赤诚初心，以积极向上的干劲、敢闯敢试的拼劲，在物流一线书写着新时代的奋斗篇章。2021年，宁德盛辉物流受多重因素影响，一度陷入发展瓶颈。时任集团运营本部总经理助理的陈凤临危受命，成了大家口

中的救火队长。初到公司，面对人员紧张、士气低落的状况，他没有坐在办公室听汇报，而是换上工装，一头扎进仓库。

客户需求。他积极推动服务转型，主张把服务做在客户开口之前。凭借着与客户的密切协同，陈凤带领公司在闽东各县市构建起高效物流网络，成功拓展了邦普、青拓等重点客户。仅用一年时间，公司便从亏损边缘实现利润翻番。发货高峰期，他和大家一起忙到深夜；业务拓展期，他带头跑市场，一家家登门拜访客户。每一单业务的完成，都让陈凤更懂得了货物平安抵达的背后是每一位司机的辛苦付出。从深夜仓库的孤灯，到台风天疾驰的货车，从临危受命的救火队长，到独当一面的子公司总经理，陈凤用不怕苦、不怕难、不服输的韧劲，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宁德篇章写下了温润而坚定的一笔。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点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1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反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4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俄罗斯国防部5月24日称，俄军使用帧数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乌方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几方建议。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5: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家长不让你早恋，其实就是为了你好，毕竟太早知道自己找不着对象，影响身心健康呀。所以我非常珍惜那些劝我找对象的人，为什么呢？起码他还认为我能找到对象，不是？大家好，我是找对象困难户常天娇秦瑞。
5: 我这两天啊，买了面试的时候把我刷掉那家公司的股票。要说为什么的话呢，就是他们看人的眼光还蛮准的，所以公司应该会经营的不错吧。大家好，我是不能当员工就去当股东的干辣椒蝈蝈。

0: 都市爆笑男女，
1: 今天啊，我问媳妇儿，哎，亲爱的，你为什么和我结婚呢？
2: 因为你这个人啊，很幽默。
1: 哈，我还以为是我长得帅呢。
2: 你看，你也太好笑了吧。
1: 我读大一那年熬夜通宵复习，寝室熄灯之后，我打算去24小时营业的炸鸡店，恰好笔记本电脑没电，进门之后我问店员，有电源插座吗？
2: 没有，你想吃点什么？
1: 啊，那算了，我不吃东西，我就需要充电。店员听了就是一愣，我转身出门，只听店员在身后说了一句，
3: 哎，我跟你说，现在人工智能那机器人这么牛了，活人跑到我店里来了耶。
0: 昨天一只漂亮的纯种狗来到我们单位的后门廊之后就不走了，这时候呢，同事写了一则启事，打算贴到社区的失物招领栏里。他是这么写的，
1: 小狗雄性，近9个月大，无项圈，很友善，发现于石桥路。
0: 我担心啊，这样透露细节太多，会让那些昧着良心要狗的人有可乘之机。于是呢，在我的坚持之下，同事重新写了启事。他是这么写的，
1: 各位，猜猜我捡到了什么？
0: 小丽啊，头一次带男朋友回家，正好赶上小丽的爸爸喝醉了酒回来，只见小丽的老爸往沙发上一躺，就大声喊，
4: 闺女啊，电视又卡了。
0: 小丽呢，就不作声地走了过去，一巴掌拍在电视机上的鱼缸上，里边的鱼呢四下乱窜了一番。老爸接着说，
4: 嘿，还是我闺女好啊。
0: 老爸盯着鱼缸看了一会儿，很快就睡着了。小丽的男友看不懂这操作了呀，
1: 不是，你没打开电视机啊？
0: 是啊，我爸一喝醉啊就看海底世界。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
7: 爽快的，
6: 过瘾的，
7: 欲罢不能，
6: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婆媳关系的话题，从天涯到八组，从微博到知乎，从来都是热门，大家无论是婚否，总愿意说上那么几句。毕竟婆媳关系是两个女人的角力，是一场生活的大戏。今天麻辣生调查局就来调查这个话题，你介意婚后和婆婆住一起吗？婆媳关系真是千古难题呀。顺便采访到男生的时候，那也来回答一下，你介不介意跟丈母娘一块住呢？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5: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
11: 哎，起晚了，
5: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1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5: 好嘞。
14: 其实挺介意的，因为毕竟是两代人，思想也不大相同，距离产生美吧。我希望就是大家都有一定的距离，不要太过于那些亲密，然后这样也有助于两代人的沟通。
15: 晚上上厕所不方便，
16: 我还是比较介意的，因为和婆婆住在一起吧，就是我们之间肯定也会有代沟，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我觉得还是不要住在一起比较好。
15: 介意，跟我老公和我之间争风吃醋，容易发生婆媳关系。介意，夜深人静、月黑风高的时候，有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不希望被打扰。
17: 还是比较介意的，觉得还是夫妻两个人比较自由一点。
18: 我非常介意跟婆婆住在一起，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会很不舒服。我不排斥和父母住得很近，但是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
19: 特别介意，婆媳关系一直都是血海深仇，就不能在一起。两个女生在一起会有非常多的大戏发生。
3: 我不太希望和丈母娘住在一块。

0: 因为不太方便。
1: 介意？因为我觉得我有点懒，如果婆婆嫌弃我，我很尴尬。
2: 我肯定介意啊，要不然万一和婆婆干架咋整？
3: 比较介意，但是我觉得可以，就是在一个小区里，大家住近一点嘛。老人的话比较方便照顾，然后如果有小孩的话，可以送到他那里帮忙照顾一下。
4: 比较介意，觉得跟婆婆住在一起会比较拘束，不大方便嘛。
5: 我不介意，因为我觉得大家一起住还是挺温馨的，平时有啥事也可以一起沟通啊，挺好的。
6: 不介意，和婆婆住在一起可以帮我做家务，照顾我们的生活，
7: 隔音效果好，住在一起就住在一起吧。
8: 不介意婚后和婆婆住在一起，两个人工作一天很累，然后回家会有人做饭，还会有人整理家里的一些事情，孩子可以交给婆婆来带，然后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一些。
9: 不介意啊，因为既然两个人相爱了走到一起，为什么要介意对方的彼此？
10: 不介意，以后住在一起的话，然后比较热闹，当你有孩子之后，他也可以帮你带孩子什么的。
11: 因为我相信我可以感化我婆婆。
12: 不介意，因为我觉得他也是另一半的亲人，所以我应该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他。
13: 不介意，
14: 可以一起住，
15: 可能就会有一些代沟吧，但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16: 不介意，爱是包容，爱是一切，有爱才有家。
17: 不介意，但是我觉得刚开始结婚的一两年最好不要，因为就婆婆在不方便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18: 我愿意跟婆婆住在一起，因为教学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你要是爱你自己丈夫的话，也应该爱你自己。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Yes！
2: 有些人呐，你一旦花时间去深入了解，就会明白，哎，我有点时间干点什么不好呢？你好，我是不想浪费时间在不合适的人身上的干辣椒蝈蝈。
1: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没用啊，哎，不要紧啊，记住，你还能吐出二氧化碳，给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所以你其实很棒，很有用。大家好，我是超级自信的超天椒秦瑞。俗话说得好啊，常年是单身，哪能不相亲呢？
2: 我觉得相亲挺好的
1: 啊，
2: 这无非就是多了一种拓展人际的渠道，又没说相亲就是一种约定，见了面就要在一起什么的。
1: 但是相亲过程很尴尬呀，其实尴尬的不是男女双方见面，关键是见了面之后吧，这个介绍人啊，从中传递消息过程太尬了，那架势像是要跟人谈一个亿大买卖。
2: 双方两边各有一个经纪人在磋商，各自报上自家孩子的情况简历，然后交换意见和夸赞，接着就是见面环节了。
3: 哦，
1: 你说这是不是走流程？可是难就难在情况简历这回事上。你说情况简历啊，它不像学历或者经历，有明确的标准可以让别人做判断。情况简历无非就是人的性格呀、爱好呀之类的。你说这人物形容里头什么温柔、大方、美丽、善良这种形容词，每个人标准都不同呀。
4: 啊，
2: 所以相亲信息很容易出现偏差。你说你收入不到一万，一问哦，原来只有1800呀。他说他耐心很好，原来就是等人可以等10分钟，第11分钟就会爆炸。
1: 比如说我妈就爱在我相亲过程当中掺和，那真的很让人生气。哼，别的妈妈都会说
5: 我的孩子爱唱歌、爱跳舞、爱画画、爱弹琴，
1: 但是我的妈妈跟别的小哥哥介绍我的兴趣爱好的时候就说，
5: 哼，我闺女就喜欢吃大腰子。
2: 比如我啊，曾经跟相亲对象打了几把游戏，游戏角色在剧里面死了10次，于是啊，相亲对象说我不珍惜生命，是个不值得托付的人，然后我们就拜拜了。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啊？
1: 典型没看上你，要是看上你的人呐、啊，人家就会说，哎呦，你这小伙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是个有责任感、有本事的人，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又给我相亲介绍对象的时候啊，中间人非常自信地跟我说，
2: 你放心，虽然这个男孩啊长得不好，工资不高，学历也低，但是他会对你很好的。
1: 请问能不能对我好这事还能你外人判断和随便许诺？
2: 哎呀妈呀，累呀，找到一个对的人真心是不容易呀。
1: 可是有时候就以为找到了一个对的人，没想到最后他变了。
2: 什么事儿啊都这样，都会变，连吃东西这件事儿都不能保证从一而终。昨天呢，跟朋友一起吃火锅，我就终于发现了一个普遍定律。一开始谁都抢不到肉，刚把肉下下去就问
1: 熟了没熟啊，
6: 哎，我等着吃呢。
2: 吃到最后就变成了
1: 你吃你吃你吃，
2: 哎，我不吃我不吃，
1: 哎，不能浪费，
2: 谁点的谁吃啊。
1: 我好好好好好。吃的过程确实不能从一而终，但是始终要吃这件事儿是不会变的。
2: 而且啊，吃要有吃的态度。朋友请我吃饭，问我有什么忌口的，我告诉他便宜的不吃。
1: 嘿，你就是欠怼，你这人啊，遇到你这样情况就应该戳破你的傲娇。你说你便宜的不吃，哼，看看你这身形。
2: 我、哦、身形怎么了？
1: 可触摸的痛苦你知道什么吗？
2: 什么呀？
1: 可触摸的痛苦就是你感觉你肚子都饿瘪了，可一摸还是一坨肉。你能不能克制点？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7: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8: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9: 你好有味。
1: 食堂大妈
3: 已经掌握了薛定谔的猫的原理，他们给你打饭的时候，放进你盘子里的菜，在没进去之前可能是荤菜，也有可能抖着抖着就变成素菜了。
4: 哎，这叫这个抖素手。
6: 不好意思啊，我准备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给儿子在省城买一套。提前给您说一下啊，按这个政策呀，您是有优先购买权的，我就想问问您是否有购买的意愿。
3: 嗯，房东你就直说呗，就是要我搬家了是不是？
6: 你这玩意儿情商太低了，说这话啊。
3: 低情商的房东，
6: 麻烦你退租一下。
3: 高情商的房东，
6: 您有优先购买权。
3: 哎，我觉得挺不错，挺有礼貌的，而且还是按照法律程序询问的呢。
6: 这是高手。
9: 你想找个什么类型的男朋友啊？
10: 我觉得他应该无限的包容我，就算是我的缺点他也只当作是特点，然后呢还得懂得欣赏我，即便我相貌平平，在他眼里呀、也必须是美女。
11: 能满足你这个要求的恐怕只有带美颜功能的手机 APP 了。
10: 那我就交给他吧。
11: 祝你们新婚快乐，结婚份子钱我就送你几个 LOMO 表情包好不好？
10: 乐小优坐出租车，
11: 师傅到地方了，多少钱啊？
10: 一共25。
11: 师傅钱不够，我上去拿给你行不行呀？
10: 那不行，你万一上去了不回来，我找谁要啊？
11: 哎呀，怎么这么不相信人呢？那我就把手机压在这里好不好？
10: 你就不怕我开车走了？
11: 哎呀，我用手机已经拍下了你车牌号了，不怕啥？
10: 小伙子，你都把手机压我车上了，然后再拍了我的车牌号，有用吗？行了吧，就你这智商，我相信你，上去拿钱吧。
11: 有的时候我会内疚自己总是玩手机而忽略了家人，后来我才发现我想多了，自作多情，我家人其实也在玩手机。假如你对我有意见，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呀。假如你没有电话号码，那么哼，你对我根本就没有熟悉到可以有意见的程度，你说是不是有道理？
3: 经过多次实验，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理发店的洗头师傅是能够轻松托起你的头的，不用刻意发力配合他。
11: 每次都让我放松，但真是控制不住的发力啊！
3: 不动声色暗中发力的我，宛如一个高手。嘿，有一次吧，给我洗了5分钟后背的头发，我用力用的全身都抽搐了，然后那洗头的就开始掐我人中，没办法，忍不住自己要使劲，你觉得不？
11: 有。
12: 端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于白羊座的朋友来说，什么样的旅行地是合适甚至最佳呢？据说四川很多城市都可以装下白羊座的风风火火，五花八门的辣的美食能让白羊座魂牵梦绕，而一路向西，宝藏般的川西秘境又会向好奇心强烈的白羊座打开一幅惊艳的画卷。

金色的阳光，古典的建筑，悠扬的西班牙吉他小调，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充满了魔力和魅力。这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城市，我想刚好跟白羊座的热情非常的契合，甚至能够将白羊座瞬间点燃。在这座艺术之城，白羊座可以尽情的游览造型奇异、色彩鲜艳的建筑，感受想象力在这片土地上的肆意生长。

水一般有强大包容力的双鱼座，是朋友之间温暖体贴的存在。和双鱼座一起旅行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呢？总的来说，他们是一个在旅行中非常佛系的星座，会冒出很多突然的想法，但是难以在其中做出选择。所以有时候双鱼座需要一个善于做决策的搭档。他们不太喜欢严格的旅行计划，灵活又富有创造性的旅行灵感是他们希望旅伴们身上能够具备的。

0: 十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5月24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5月24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5月24日20时至5月25日20时，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5月24日，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5月23日夜间至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15点左右，在大桥村救援现场，记者注意到有大量泥石裹挟着巨石倾泻而下，数处民房已被深埋。早上8点进场，1个小时就抢通了应急通道。现场救援人员王顺告诉记者，山体水流仍在持续冲刷，废墟下情况不明，如果再持续强降雨，随时可能引发2次垮塌。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1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

因为参加比赛而正式出道的创作型女歌手 Lala 徐佳莹，以个人创作为基底，无论是古灵精怪的快歌或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呈现她多面向的独特个性。她的身骑白马是把歌仔戏融入了现代音乐，而其他的代表作《失落沙洲》《不难》《哼情歌》等等，也是旋律动听，歌词动人。他擅长写刚烈勇敢或者是深情婉转的情歌，常常天马行空，提出一些有趣的创意生活，而他的嗓音清澈绵长，永远不会让人腻烦。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我一直认为吕宗盛写过那么多感人的歌曲，尤其是情歌，都跟他自己的人生爱情经历密切相关，比如这当中他跟林忆莲的爱情之路，虽然最终以一别两宽告终，但是李宗盛当年为林忆莲创作的很多量身之作也确实真实情感的流露，比如为你我受冷风吹，听说爱情回来过，不必在乎我是谁等等。而林忆莲也把每一首歌都变成了经典，虽然这些九零年代的歌曲距离现在有一定的年代感，但因为情感真挚，跨越时间依旧可以穿透听者的心灵世界。

张碧晨曾经与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她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 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0: 1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5月24日，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1.8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北京时间5月24日，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已连夺男单、女双2项冠军。5月24日，贵州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都西林场家属小区麻痹受惊致一女童死亡的情况通报。5月12日，都西林场居民何某某，男，61岁，喂养的麻痹受惊挣脱束缚后闯入都西林场家属小区，意外将院内玩耍的一名女童严某某5岁缠绕拖拽，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不幸离世。事件发生当日，公安机关立即控制何某某并开展侦查工作，后于5月13日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对何某某执行刑事拘留，建议提请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5月14日，江苏泰州靖江的一名护士王芳等候红灯时遭后车追尾，下车查看发现司机昏迷，车辆仍持续滑行，王芳立刻用车身顶住后车避险并拨打120。徐小林、李小明、姚永红、谢红梅、李来松等热心市民赶来，合力破窗救下遇险司机。由于获救司机为四川广安人士，5月23日，广安文旅宣布，6名救人者及随行亲友终身享受广安市全域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泰州全体市民7月31日前可享同等免票礼遇。
2: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3: 欢乐什么？
2: 欢乐正前方。
3: 什么前方？
2: 欢乐正前方。
3: 欢乐什么前方？
4: 我太难了。
2: 欢乐正前方。
3: 好笑吗？
5: I don't care。
2: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人都到齐了，欢乐正前方开始。大家好，我是孔文。
3: 大家好，我是王哥。
2: 大家多多支持。
3: 哎，您多捧。哎，孔文，怎么最近一下班就看不见你人影了？忙什么呢？
2: 我呀，我搞科学发明的呀。不是有句话说吗？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我也要圆了儿时的梦想，当一名发明家。
3: 哎，不是我说你啊，从咱开始做这节目起，你这儿时的梦想都换了几茬了。
4: Yes。
3: 你确定你那是儿时梦想，不是一时兴起？
2: 主要是因为别人的发明呢，它不太适合我。你看看啊，哥，考试啊，据说是隋炀帝发明的，贻害无穷啊啊！这个咱说过吧，我小时候每次挨打，我都是因为考试啊。你说另外，哎，这钱是谁发明的呀？为什么我只听说过，从来没见过，更没有拥有过呀？机车被发明以后，就代替了马、牛等畜力车啊，养牛的少了，这让我们这些喜欢吹牛的人吹什么呀？
4: 哈 ，yes。
3: 你可省省吧啊！人家发明讲究天赋，你也想当发明家，你有天赋吗？
2: 还我有天赋吗？我每天的生活环境都充满了浓郁的知识气息。哎，我跟你说，拿我们小区的保安来说，那至少都是哲学家级别的。
3: 这么厉害呢？
2: 啊，对呀，你看，他每天问的问题是什么？哲学的基本问题。你是谁？你从哪儿来的？你要到哪里去？
3: 嗨，差点被你唬住了。
2: 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吧，很有科学头脑，爱研究。最近呢，我就在研究啊。这个古代科技，我还写了篇论文，你说吓人不吓人？
3: 听起来是挺吓人的。你给我讲讲呗，你那论文里写什么了？
2: 哎，我这么写的啊，我这古代发明说起来之后，我都吓你一跳。比如说，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是吧？毫不客气地说，这四大发明那是影响了世界的进步啊！
3: 哎，这话没错啊，毋庸置疑，这是咱祖先的智慧。 哪儿用得着你研究啊？
2: 那你别着急呀、啊。古代四大发明家喻户晓，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虽然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它的伟大呀仍然是我们炎黄子孙所骄傲的。
4: Yes、
2: 啊、咱们除了四大发明地震仪啊，还有许多不被别人重视和发现的伟大发明。
4: 嗯，
2: 接下来啊，我就跟大伙儿说说几个在咱们人类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发明和创举。
3: What？
2: 你看传呼机啊 ，BP 机，就是中国人最早使用的。其年代呢，据我研究是在唐朝。《西游记》当中，几个落难和尚对着几根毫毛大叫“齐天大圣孙悟空”，就从天而降。这个就是传呼机的雏形。
3: 你可真能扯呀、哎！就这些，你就写了一篇论文
2: 啊啊？那还有呢？还有，最早登陆月球的。他不是美国人啊，而是让大家引以自豪的英雄后羿的妻子嫦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啊。还有你看钢笔油笔铅笔之类的这些硬笔啊，最早的发明者是谁呢？岳飞的母亲，他用树枝当笔给岳飞写字儿啊，从而演变成现在的硬笔。
3: 文绝了啊，你绝了啊。
2: 别着急夸我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通过我的仔细观察，我从生活当中总结出来了当代的新四大发明。第一大新发明，高铁啊，大家都知道吧，是不是高级铁路？好家伙，这可不得了，
3: 高速铁路，谢谢你
2: 啊。哦，高速不是显得高级吗？
4: Yes.
2: 特别高级啊，高速啊。而且啊，对于高铁咱们国家有这个规划，
4: 嗯，
2: 叫什么呢？有没有人知道？叫一纵一横。
3: 还一纵一横？那一纵一横画出来那不是个十字吗？那联通够什么使的呀？国家规定的是四纵四横。哎，还一纵一横，你怎么不添一撇一捺呢？
2: 咱们不是为了显得谦虚一点吗？啊，你看那个京沪铁路是不是北京到上海第一条高铁啊？京港专线，
4: 嗯，
2: 北京到香港，还有京哈。
3: 那我问问你，京哈是哪儿到哪儿啊？
2: 京哈，北京到哈萨克斯坦。
3: 回来吧你，这还真去不了那么远啊。京哈呀，是北京到哈尔滨。
2: 嘿，我这一激动走反了。
4: 嗯，
2: 还有啊，西城高铁，西安到成都，哎，这我还真坐过，倍儿快。过去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这一条道，哎，你开车你怎么也得开个三四年吧？
3: 多长时间？
4: 嗯，
3: 四年，你又上哈萨克斯坦了吧？
2: 那得十六七个小时吧。现在唰的一下三个小时到了。哎，这就好比啊哥，你清晨的时候在西安的古城墙边沐浴。
3: 怎么回事？我在大街上洗澡。
2: 沐浴着阳光。
3: 这个地方请你不要大喘气，吓我一大跳。
2: 手里还拿着珍馐美味肉夹馍。
4: 嗯，
2: 啊，看着手里香气扑鼻热腾腾的肉夹馍，正准备咬上这么一口，忽然呢耳边传来了一句歌声，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然后你这啪，你肉饼就扔了，然后高铁站买票到成都，下午到了。
3: 好家伙，我脾气这么大呀，浪费食物是可耻的啊。
2: 你就说这算不算一大发明啊？还有这第二大发明也和出行有关系，共享单车。
3: 哎，我求求您把您那舌头捋直了说好吗？共享单车
2: 啊，我这显得俏皮
3: 啊，
2: 俏皮。骑着这个共享这单车完成你的人生当中最后几公里。
3: 什么叫完成我人生当中最后几公里呀？好家伙，你这给我送走了是吗？
2: 就是说这共享单车呀作为代步工具非常的方便。你看我啊，我到我们家门口，我找个画白线的地方停好了之后，然后我从我的书包里头嗖拿出我的 U 型锁，我咔吧我就给它锁上。
3: 哎，你等会儿，你怎么还拿你自己锁头给它锁上？你锁它干啥呀？
2: 那我明天早晨接着骑呀。
3: 不能这么干，太缺德了。
2: 对，太缺德啊！对这种行为，我们就应该讽刺他们。
3: 哎，讽刺啊，那个后鼻音讽刺他们。哎，行吧，那个。你接着说吧，你那个第三大发明是什么呀？
2: 啊，第三大发明，手机支付。你看看，过去咱们出门都带现金是吧？

0: 是都带钱，那你说一出门装一大兜钢镚儿，那走路叮当乱响的，它不方便，
1: 还带一大兜硬币出去，多新鲜呢。
0: 就是说现在手机支付方便啊，想买个大件啊，我买个航空母舰，不用现金，不用刷卡，你
1: 那没地儿卖给你啊，军火有钱也不能卖。
0: 那你巡洋舰吧，
1: 那也不成啊，行
0: 的，小点儿。那我买早点吧。哎，哥，我跟你说啊，那天我起得早，我没吃早饭，我就上班来了啊。走半路上我饿了呀，简单吃点啊，面包、火腿肠，吃一半，我一想，哎呦，今儿我没装钱呢。然后我就试探性的问老板，我说老板呐，我说可以手机支付吗？这老板说可以啊。我说好，那我有底了。然后我把手机掏出来，我就往前一递，这老板接过来一看呢，嗯，你这手机不错呀，八成新啊，我再给你搭两包方便面吧。
1: 你给我拿回来吧，手机支付就是把手机支付给你了啊。
0: 啊，我也吓一跳啊，我还以为给我没收了呢。后来呀，老板说也跟我逗个闷子啊，说可以扫码支付。现在呢，二维码非常的普及，街头巷尾到处都是。
1: 哎，这有一说一啊，移动支付是真方便。我就记得啊，头些年我跟我朋友打车回家，到家门口才发现悲剧了，俩人身上钱合起来还差2块，仨人相对无言，就跟那尴尬呢。朋友弱弱地说：“师傅，我们还差2块，要不您再往回开点儿？”瞬间车内一片安静。用现在话说，那就叫大型社死现场啊！
0: 嘿嘿，还有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网购，
1: 哎，现在好了，网购。快递送到家门来，快递来了之后，哎，我拿手把这箱子一撕，咔嚓，东西就出来了。
0: 哎，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不是撕不开包装袋吗？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2: 到前晚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3: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4: 欢乐什么？
3: 欢乐正前方。
4: 什么前方？
3: 欢乐正前方。
4: 欢乐什么前方？
5: 我太难了。
3: 欢乐正前方。
4: 好笑吗？
3: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
4: 欢迎大家继续欢乐正前方，我是王哥，
3: 我是孔文。实话实说啊，我的这些切身体会呢，研究实验这条路不好走啊。回想起我小的时候做实验啊，荆棘密布，
4: 还荆棘密布，看样还挺坎坷的啊。
3: 啊，可说呢，最早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题，说把蚯蚓切成两段还能活，我就听老师的了呀，我也做这实验了，我把蚯蚓分成两半了。
6: 嗯，
3: 蚯蚓你说它死了，它死了，我就把老师叫过来，我说老师你看这蚯蚓死了，老师给我一顿臭骂，让你竖着切，谁让你横着切了呀，我说我给蚯蚓片片，它就变瘦了呀。
4: 我玩这孩子打小就聪明，
3: 荆棘密布，我太难了。但是呢，我这个人从小有个好习惯啊，碰到挫折以后呢，我就会想很多的名人名言。
4: 哎，用名人来激励自己，这想法好啊，
3: 对吧？高尔基的话我永远记在心里。
6: 嗯，
3: 高尔基说得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
4: 还唱上了是吧？
3: 啊！
4: 再说了，你那是高尔基吗？你唱那杨洪基，唱三国那个。
3: 哦，杨洪基老师啊！哎，记错了啊！还有一句名言，也一直激励着我，肯定错不了。这句话说得好啊！但是我忘了是谁说的了，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帮我回忆一下。无论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
6: 嗯，
3: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6: 嗯，
3: 想起来了，爱迪生。
7: Oh no！
4: 谢谢你啊，人家叫傅迪生，什么脑子呀你这是？
3: 又错了，拿破仑这话肯定错不了啊。
4: 拿破仑说什么了？
3: 拿破仑，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4: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周杰伦拎着双截棍就来揍你了。
3: 揍我那能像话吗？还有呢，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嘚嘚，这个是谁激励我？大仲马，
4: 大张伟，北京人啊。大仲马，你再说啊，我替大张伟抽你。全是唱歌的，哪有什么名人名言呢？
3: 那我不管是谁，反正他们是激励了我。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学术研究不能够闭门造车，我要走出去啊，用英文讲叫 616。
6: 嗯，
4: 我没听明白 616 什么意思呀。
3: 这你不知道啊？
4: 啊，我不知道
3: 616 616啊。
7: Oh no！
4: 我求求您尽量说中文行吗？别说英文了。
3: 我中文一般嘛。
4: 嗨，您的英文是二班的。
3: 就是走出去，我的最新发明，从你的角度出发，改变你的生活。
4: 还改变我的生活？哎，这我倒有点好奇了，什么发明啊？
3: 好多朋友可能对于我的搭档哥不是很了解
4: 啊。我呀，
3: 哥是个有钱人呢。
6: 嗯，
3: 在北京有别墅跪着呢。我搭档哥那4平米的大别墅，好家伙，敞亮。
4: 那能敞亮吗？4平米别墅，我住哪儿啊？
3: 你别着急呀、啊，你们家这别墅小是有原因的，但是你们家是真有钱呢、啊，2000平米的院子。
4: 我知道了，我上那儿看坟去了。2000平院子，4平米房子，那是不是忒小了？哎，你说发明就发明，你别老扯我。
3: 正说着呢嘛，这不是？我的发明那太厉害了，太厉害了！现在都知道对吧？交通挺堵的，对吧？堵车挺严重的，我就发明了个飞行器。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发明了一飞行器。
4: 哎，听这么长时间啊，听到这儿，我总算听到了一个略微沾点边的发明。
3: 我这个飞行器有太阳的地方就能飞，太阳能的。
4: 那要阴天呢？
3: 没太阳拿电棒照还飞。
4: 电棒？这连电棒也没有呢？
3: 没电棒，没电棒，拿打火机调大火，护着火啊，拿手护着火啊，还得有个罩，罩飞。
4: 你这拿自个儿当孔明灯的是吗？你那什么飞行器呀、啊，还得点火？哎，我还得写个愿望呗，像话吗？你说说你那玩意儿外观长什么样吧？
3: 嘿嘿，它这个外观呢，其实挺简单的啊，它就是一个小杆儿，上面呢有一个小旋翼，固定到头顶，起飞的时候有音乐。
4: 哦，我知道了，哎，这我知道了啊，这我没记错的话呀，这个东西啊，应该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
3: 嗯，也许，可能，大概，maybe 啊，是的。但是呢，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安装上出现了问题，安装太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飞起来呀，它力量比较大，怎么固定就成了一个难题。
4: 哎，我就静静的看你这胡说八道啊，那你怎么解决的呀，发明家？
3: 一开始我选择用的是强力胶水，把它粘到头顶，结果一起飞，唰，头发就没了。一下子我就秃了，于是呢，我决定要改进我的方案，下一个新方案。哥，我打算邀请你做实验。
4: 邀请我啊？这么荣幸？
3: 我还打算用这个电钻钻4颗螺丝固定在你的天灵盖上。
4: 那不行，你这一钻我人就没了，不带你这样坑人的。
3: 那换一个方案，换一个，还是你做实验，咱们用细细的钢丝儿，用细细的钢丝儿固定在你的颈部。一切准备就绪，飞喽！咱做个记录啊，看最高能飞几米。
4: 哼，记什么路啊？一会儿给我吊死了我！人家都是为了科学献身，你倒好，你拿我献身。哎，
3: 咱这不都是为了逗大家开心吗？但是关心科学实验，这是真的。
4: 哎，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信封，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1到10，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1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2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9，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1。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5月21号，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高质量产业集群。会议通报了2025年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工作情况，解读了宁德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介绍了锂电新能源、食用菌、电机电器等县域重点产业四链融合经验，并围绕解决企业筹融资等痛点问题做交流发言。会上还举行了全市四链融合成果转化、技术攻关、人才飞地、金融对接项目集中签约。5月22号，宁德南洋奥特莱斯品牌签约仪式在交城区圆满举行，标志着全市首个创新型泛奥特莱斯商业项目正式落地交城。该项目致力打造约10万平方米的城市级精致生活探索中心，融合城市奥莱、办公、酒店与文创街区多元业态，构建一体化的城市奢想空间。
3: 宁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略发展方向的一个地理优势，它整个产业模块是奥莱非常看好的一个发展战略标的。
2: 据悉，南洋奥特莱斯项目采用本土企业100%自持物业、奥莱商管团队独立运营的模式，按照规划，项目将于今年第4季度正式建成运营。
4: 我们希望通过打造商场加特色街区的新式商业形态，一方面补齐北部新区缺少大型商业综合体的短板，另一方面也能满足老百姓追求高品质、沉浸式、国际化的消费需求。项目落成以后，既能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气质，也会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共同助力打造海湾城市崭新商业地标。
5: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5月20号，宁德三都澳经济开发区科学技术协会第1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全市首个成立的开发区科协。大会选举产生第1届委员会，林玲当选主席。会议指出，开发区科协的成立是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对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新当选的科协领导班子表示，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聚焦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搭建学术交流、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平台，激发园区创新活力。近日，交城区赤溪镇以古祠新韵文明礼堂遗风艺俗活动为抓手，推动杨镇基地完成提升改造，基地增设多位历史名人展牌，环境焕然一新，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同时，赤溪镇依托祠堂平台，常态化开展文艺表演、公益服务等活动，将古祠打造为集文化传承、文明实践、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阵地，实现古祠兴用、服务惠民。据了解，内文泉创始于清末，距今已有100余年，被誉为印乐溪畔的活态非遗。近年来，该非遗项目在本地得到传承，当地学子多次参加省内外表演及比赛，取得佳绩。
2: 5月22号，区计生协会开展倡导积极婚育观、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文艺演出、互动宣传、健康服务等形式，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家庭和谐幸福。活动在开场舞蹈《爱你》中拉开序幕， 随后启动仪式正式举行，标志着本次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启动。情歌对唱、幼儿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健康的婚育理念，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还穿插

他开展婚育知识问答互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普及优生优育、家庭健康、科学育儿等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新时代婚育文化的知晓率和参与度。5月24号，昆山诗选新书发布会暨字画鉴赏售卖会在宁德市新华书店举行，作者昆山先生亲临现场，与广大读者、诗词爱好者共赴一场诗词与书画交织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年逾九旬的昆山先生精神矍铄，与现场读者分享了自己70余载诗词创作的心路历程。此次昆山诗选的发布，更是他多年诗词创作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其不同时期的经典诗作，字里行间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对故土的深情与对诗词艺术的执着追求。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孙瑞敏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可可。
1: 光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蔡健雅还是以唱作人来包装的，那个时候是新人，唱片公司一直想把她往孙燕姿的风格上带。蔡健雅自身的性格十分自由，对于公司给自己的定位一直不满意，一心想要成为创作歌手的她呢，就开始写歌了。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的继续收听。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关注过去的原因，企图仅仅靠原因去解释某件事，那就会陷入到决定论当中。对，这一阶段跟你讨论这三个字，决定论。也就是说，最终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现在甚至未来全部都是由过去的事情所决定的，而且根本没有办法改变，是这样吧？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局面呢，就会觉得很丧。我想这些通通都是属于不安的情绪。如果我们总是依赖决定论，我想事情就只会止步不前了。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0: 杯，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

对，常言道生命在于运动，你看在人群当中那些经常运动的人其实就是很好分辨，他们一般没有那么多余的赘肉，大部分都是那个大腱子肉啊哈。有的即使看起来肤色呢可能并不白皙啊，但是呢却从不苍白啊，浑身散发着这种元气和生机。那么经常运动的人和完全不运动的人身体素质到底差别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觉得啊经常运动的人和完全不运动的人身体素质到底相差多大啊，大家伙可以分享一下。想当年我运动的时候啊，经常运动，你就会发现你整个的身体里啊，就是充斥着，就是满满的正能量啊。但是，一旦你不运动之后啊，你就开始怎么样呢？你就开始嗜睡啊，你就感觉自己没有活力啊。所以说，你像这种天气特别适合晚上啊，迎着夕阳啊，那是迎着朝阳是吧？啊，送走夕阳啊，对，我们送着夕阳一起下山，对，所以这种感觉非常好哈、啊。我特别推荐晚上傍晚的时候，大家伙可以去散散步、跑跑步，这也对自己的身心健康特别有益啊。前段时间老是失眠睡不着觉，哎呀，怎么，哎呀，这睡不着觉啊，啊，想东想西的啊，然后就是开始就是怎么样跑步啊，咱们就跑步会发现，哎，第一天跑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只能跑两米。哎，慢慢的你就可以跑什么呀，跑五米啊，然后你就可以50米、100米循序渐进啊。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大家伙千万不要苛求一个什么一个数量是吧，你这跑出来数量然后你没有尊重质量的话，最终会影响自己啊。你首先第一你就把身体跑废了，你知道吗？很多小伙伴为什么你是跑步没办法坚持呢，就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你第一天

你就把他跑伤了，你就。那你第二天的话，你身体就在拒绝你啊，你身体都拒绝你了，你还能跑得成器吗？所以一开始就循序渐进，咱们就是说什么呀，咱们第一天咱们就跑个5米10米的就够了。哎，我们慢慢的每天加上它什么呀，0.5米，慢慢的，哎，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很有成就感，我今天跑了5米，我明天跑10米啊。对，这样子的话呢，对自己来说是循序渐进，而且呢对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啊，没开玩笑。

想过红色的感叹号在置顶的微信，我还是看不习惯朋友圈新换的背景，上机的双人游戏突然之间变得乏味，我的枕边仍然留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来吧，聊聊看啊，运动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姚步静说了啊，经常运动的人呢，气血更充足一些，身体各个位置呢需要的营养成分呢就足够。简单来说是不长痘，头发厚。哦，我觉得你这个不长痘，我非常非常赞同。你这个头发厚，我都不敢苟同。那为什么我在大马路上看他跑步的？哎，也不是大马路啊，大马路边上啊，跑步的那些。就是大哥们那头发好像都不怎么老厚啊，可能是因为他们跑之前就这样啊。如果说这个跑步能够生发的话，我觉得我也可以多试一试啊。慢慢说了，经常运动的人呢，抗压能力更强一点儿，不是压心理，是很自信，自己有精力去解决这事儿，从来不会因为压力失眠，因为运动量太大了，累大劲儿了啊。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我觉得你这个累大劲儿的这个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如果说真的累大劲儿的话，会不会起不来？倒头就睡这个我承认，关键是起不来呀。这个什么小快快说，我每天都在做仰卧起坐，晚上仰卧，早上起坐。别闹啊，你这玩意儿也不健身呢，这个。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中午还仰卧起坐呢。我中午吃完了饭之后，我就仰卧啊，然后下午上班之前起坐，

其实啊，各位朋友们，不瞒你们说哈，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啊。虽然是很多人老说我懒啊，又长胖了呀，啊，又没吃你们家米，但是其实我的体能还是算是比较好的。当初和朋友一块去爬这个白石山啊，三男两女，我欢快地跑在了最前面啊，他们实在是太慢了。蓦然回首，一男一女并排走着，另外一男一女竟然拉着手走。这我就不乐意了，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是单身呢，然后我跑得更欢快了。所以你会发现啊，户外运动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并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你看，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非常健康的一个话题，运动究竟给您带来了多少改变啊？大家伙儿或许不知道啊，在国外啊，有一项运动叫做什么呢？田径户外锦标赛啊，大多数人可能没听说过，就是因为啊，这个比赛它面向的年龄段是什么年龄呢？是0到100岁的年纪。所以说这个比赛这个特殊的规定不限制参赛年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神奇的老人啊，就是你比如说2019年的7月份，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叫罗伊·恩格勒特啊，翻译过来是这样，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Roy特 啊，大概不重要，我们简称叫老罗啊。老罗以42分30秒23啊，打破了5公里的世界纪录啊，这个5公里人家用了42分钟啊，在这个95岁到99岁的这个年纪段，此前的记录是50分10秒56。这个时候，大家伙都会说：“天啊，比我跑得都快！”您看，生命在于运动，您不要小瞧啊，90岁以上高龄的。啊，人家依然可以这个跑，但是这悠着来啊，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跑啊。当然了，就是可能是一直都在持续运动的人啊，他可能他就觉得这个跑个5公里啊不在话下，42分。我觉得我平时就是慢跑，就是在那个健身房里头慢跑啊，我好像就跑个7公里也要用1个小时的时间，我是跑得有点太慢了，跑快了不行，小心脏受不了。所以你会发现啊，真的这一看就是经常运动的啊，所以说要不要挑战一下，咱们就是90岁，我们相约我们去参加这个跑步好不好？

关于运动这件事儿，晨曦有话说，他说坚持不运动也是一种坚持。不，您这坚持不运动是一种坚守好吗？啊，这真的啊非常不容易啊，因为你这个坚持不运动，你平时你走路你都不能走，你知道吗？啊，因为走路它也算运动，你知道吗？很多小伙伴问啊，规律运动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啊？你可以活得更久，这是对的吧？啊，健壮的身体，更有活力，以上全部都是。但是呢，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想象一下，你80岁、90岁的时候，依然能够在运动场上奔腾的画面，你是不敢想啊！这是多么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啊。有很多小伙伴留言说，长时间规律的运动可以在晚年保证我们的生活质量。哎，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没错，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人体的骨骼呀、肌肉啊，就是你会发现它会特别的脆弱啊。你比如说你的小朋友，你跑步，哎呀，摔伤了，他可能就碰点皮啊，皮外伤，摔着骨头了，两三天就好了，是吧？但是你说年纪大了，你就伤筋动骨100天，你有可能就是说，你要是不爱运动啊，你可能上个楼梯，那骨头都能折了。哎，这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是你这个肌肉它容易钙化，是吧？就最终呢，它到达一个临界点之后，它就往往会失去正常生活的能力。你又发现你的骨骼没有办法再支撑你走路了，怎么办呢？啊，咱们就这不就没法走了吗？这不是？所以说呢，这个规律的运动可以改善我们的肌肉骨骼系统，让这一天来得更晚一些。咱争取让它200岁的时候来。哎，这样的话，你的身心不是很愉悦吗？啊，如果我们200岁的时候，我们依然骄傲地奔跑在路面上，这时候年轻人看到了会怎么说呀？会觉得我们长得好像70岁的是吧？对，他们都不，他不敢猜测我们200岁。当然了，200岁这不太可能啊。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的通过运动，让我们的身体各项机能提升一点，让这个无法承载正常运动负荷的这种时间来得更晚一点。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啊，您觉得运动让你改变了什么？沈月说了，我是一个经常锻炼，但是还是有赘肉的老阿姨，这是咋回事？咱不能妄自菲薄呀，什么叫老阿姨呀？是吧？但是我跟你讲啊，经常锻炼的人有赘肉非常正常，为什么呢？经常锻炼，他一看做什么锻炼？你要是经常做有氧运动呢，那可能有点赘肉很正常，是吧？你又不是经常做这个无氧运动啊，就是举杠铃啊，然后做腹肌训练呢，咱没那必要。咱主要就是为了强身健体，稍微有点赘肉，咱们就是说，咱们就盖住它就可以了。啊，心态要乐观。我跟你说，运动啊这个事儿，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负担，你也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必须得是快快乐乐的进行。七号半说了，跑步有个好处就是跑完步吃个甜食，双倍快乐，等于白跑是吧？对吧？你跑完步，你再吃一甜食，你可能不仅仅是白跑，可能两天都白跑。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运动？很多小伙伴问我啊，天儿啊，你为什么要运动？我觉得我运动其实完全是为了吃啊，不瞒大家说。啊，大家知道我脸皮比较厚啊，咱们就实话实说。

说了，为什么要运动呢？就是因为太爱吃了啊！你如果说你又要保持身材，怎么办呢？你就得运动，要不然的话你怎么吃呢？啊，你所有的喜欢吃的，你看我爱吃的东西啊，我跟大家伙举个例子，我喜欢吃炸鸡，喜欢吃火锅，喜欢吃香菜，喜欢吃鸡爪，嗯，不想说了都。喜欢吃甜品啊，特别喜欢吃蛋糕，我是很喜欢吃，就是蛋糕，比如说就看个电视啊，周末呀，反正有事没事就过生日。啊，找这理由啊，买个小蛋糕吃一吃啊，这感觉非常好。因为美食啊，尤其是甜品这些东西啊，它特别有这个让你吃完之后就是非常非常快乐。

今天讲到运动这件事儿啊，运动这件事儿，张五幺他说了，我来说说运动小白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老公去踢球了，想追领导的球，结果被领导把腿给铲折了。不是，确实领导很厉害呀，这个。而且你老公也挺卖力啊，这个。但是这个足球啊，我觉得是技术含量非常高啊，而且呢，这就是说这个足球它看的是一种这种博弈啊，这两方对垒的这种感觉啊，因为它很难进这个球，你可能你看这个看一半个小时，它可能也不一定进一个，是吧？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它特别的消耗体力啊，这项运动不是什么人都能玩的啊。而且我跟你说，我们今天倡导的是一种规律运动。什么叫规律运动呢？比如说我每周三、每周五、每周天。这个每个星期三天时间我们都去这个运动，都选择运动，或者每天晚上半个小时的时间，对吧？这规律运动它关键时刻真能救命啊。我一朋友，我们一块出门玩，一个没注意啊，两个人都掉沟里了。沟深差不多2米，水深1米啊，但是我朋友根本不知道这个水到底有多深，因为他刚掉下去就嗖嗖嗖的爬了上来。从掉下去到爬上来没有5秒钟，脚不沾水。基本上他就已经上去了啊，我还在愣神儿，这就是我好兄弟。这件事情发生在大学时代啊，对，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这兄弟就把我给撂下，自个儿走了，就这身手都不知道拉我一把啊。所以从这件事情，我总结了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啊？规律运动，你身体健壮，你就不用靠别人，否则的话呢，你遇到损友也没办法。

0: 14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春夏之交啊，树下停车可能会有一件让你破防的事儿，那就是车上全是黏糊糊的油滴，擦也擦不掉，干了像胶水。那树下遭泼油的这个季节来了，你以为是树在往下滴油吗？那我们可能责备了树这么多年，真凶让人大跌眼镜是蚜虫。那让车发黏或者是掉到头发上让头发打绺的这个透明液体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蜜露。那蚜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昆虫？蜜露又是从哪儿来的？这个天降蜜露的现象一般会持续多久？而且啊，蚜虫和蚂蚁相爱相杀的昆虫江湖又是怎么样的？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生态与生物多样性科普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的馆长赵丽。赵馆长你好。
3: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赵老师啊，最近很多车主都在抱怨车上被滴了这个树油，这个说法不准确了，其实是蚜虫的一个液体。那作为昆虫学家，您看到大家错怪了树木这么多年，那这层黏糊糊的液体到底是什么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确实是昆虫学里一个典型的背锅侠的案例。作为昆虫研究者，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那辆车上黏糊糊亮晶晶很难洗的液体从来不是什么树油，而是蚜虫的排泄物，一般我们叫它蜜露。你先别着急皱眉，这个排泄物可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它主要来自于以植物液体为食的昆虫，比如蚜虫、介壳虫、木虱、粉虱，甚至某些叶蚕，它们用针一样的口气刺入树的韧皮部，吸取富含糖分的汁液。但是植物汁液里的糖分浓度很高，氮含量很低，昆虫为了获得足够的蛋白质必须大量吸食，然后把多余的糖分和水直接排出来，这就是蜜露。你可以这么理解，一棵有蚜虫的椴树、榆树或者柳树下正在下一场小小的糖雨，蜜露滴在车漆上，经过阳光和灰尘的混合，就变成了那种顽固的像粘胶一样的斑点。它主要是含糖的，里边是葡萄糖和果糖，所以蚂蚁会非常喜欢。那么树油这个说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树木分泌物比如松脂、橡胶、樱桃胶之类，是树木受伤后流出来的多糖或者多萜类物质。量少位置集中，常就在伤口处，干得快，橙黄色的半固体状，很少大面积均匀落在车顶的。而蜜露的特点就是整个树冠下均匀分布，清晨或者雨后尤其的多。为什么大家错怪树木这么多年呢？就是因为树上有大量刺吸式口气的昆虫，当然主要就是蚜虫了，它们就是蜜露的主要生产者。这些肉眼都未必能看清的小虫子，在城市里的很多树上爆发时，晚上就能让车上落下灰蒙蒙的一层胶水。我们一般来说快去分辨蜜露的方法就是，蜜露是溶于水的，它虽然黏，但是滴几滴水或者用湿抹布或者洗洁精很容易就把它擦掉了，就是蜜露了，它不是树脂。因为树脂是不溶于水的，我们需要用酒精或者专用的去污剂才能把它去掉。所以下次你听到大家抱怨树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树油其实是虫子拉的糖，这在整个系统生态系统中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能够养活蚂蚁，当然蚂蚁反过来也会保护蚜虫免受瓢虫的攻击。
2: 之后我们可以讲讲这个蚜虫和蚂蚁的故事。蜜露这个名字好听，但说白了您介绍了这就是蚜虫的排泄物。那蚜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昆虫？在农业和林业上我们通常是把它定义为害虫吗？
3: 蚜虫在生物分类学上它是属于昆虫中间的半翅目蚜种科的昆虫，目前已知有4700多种，超过10个科。它们是一类其貌不扬的吸血鬼，虽然体型很小，通常只有1毫米到最多10毫米的大小，体色呢多变，从绿色、黄色到黑色等等。它们一般都能够分泌一些蜡质或者粉状的东西，关键特征是它们的腹部背侧有一对独特的管状突起背管。蚜虫有一个特别神奇的能力，那就是孤雌生殖，它可以具有胎生的本领，也就是说一只雌虫在夏天可以生出很多和它自己一样的小孩，完全是克隆出来的，而且小孩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已经怀上了自己的下一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蚜虫的数量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性增长的原因，一年之内一只蚜虫可以繁衍几十代之多，它们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具破坏力的害虫之一。在人类主导的林业和农业系统里，我们核心关注的是产出和健康，蚜虫就是造成直接间接经济损失的主要元凶。它们对我们的破坏主要在三重打击上，首先是直接掠夺，蚜虫拥有像针管一样的刺激式口气，会刺穿植物的鳃管直接吸取汁液，导致植物失血过多，叶片会嗜绿卷曲或者皱褶起来，整个植株会停止生长，严重时会枯萎死亡。另外呢，第二重是它还会传播各种疾病，当然这个是指的植物的疾病了。它们在吸食时会把携带的病毒像打针一样注入不同的植物体内，造成不同的植物被感染，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比它们吃掉的那点东西影响更严重。另外它大量排出的蜜露还会覆盖叶片，阻碍光合作用，导致霉污病的爆发，这些病菌会在蜜露中滋生，形成黑色的霉层，既影响植物的美观，也削弱了植物的长势，在园林和林业上都是非常让人讨厌的东西。在农业上呢，蚜虫更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头号敌人，它几乎危害几乎所有的农作物，包括小麦、玉米、水稻、棉花、蔬菜、果树等等。比如说麦长管蚜和活谷异蚜，它就能让麦田严重减产。棉蚜会污染棉花的纤维，影响棉花的质量。在我们的城市绿化中，蚜虫也是麻烦制造者，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蚜虫都是行道树上的主要害虫，影响树木的生长，让我们看起来很不舒服。当然从生态视角上来说，我们进入更广阔的生态系统，蚜虫也是有它作用的，因为它的身份会从害虫到资源转变，它会成为很多动物的食物来源，比如说无数的瓢虫、草蛉、食蚜蝇、寄生蜂等都要以它为食。所以说在特定的时候，蚜虫对于生态系统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是说它在大量繁殖时会给我们造成麻烦。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小小齿轮只有在正常的位置 下才会起到正常的作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往往是麻烦的制造者。
2: 是的，那听您介绍了，就是这个蚜虫竟然不需要交配就能繁殖，叫孤雌生殖，就是雌性的雌。那这个是不是代表着它这个数量非常大，所以它把整个车辆都能变得油腻腻黏糊糊的，还是说它们数量多排泄量也大，因为您说它们要吃很多很多的这个树枝。
3: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特别能体现个体与群体的尺度感的差异。可能很多网友比较困惑，针尖那么大一只蚜虫怎么能要出那么多东西，把整辆车都覆盖上了一层糖水。关键的数量不是一只也不是数只，而是大量的蚜虫加上它们的暴食模式。因为单只蚜虫排泄的蜜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一棵树上的蚜虫总量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一个不眠不休的微型的蜜露制造工厂了。它们单日的排泄量足够把树下的车扶成一辆糖胶车。我们首先可以看看这个庞大的数量是怎么来的。蚜虫从来不是单兵作战，而是虫口大军， 蚜虫爆发时，一棵树的叶片上，每一片叶子上都有几十上百只的蚜虫，一条枝条上就能够挤上上千只蚜虫。一株成年的行道树，比如说国槐、栾树之类，在夏季蚜虫的高峰期，一棵树上就可能有几十万只甚至上百万只蚜虫。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假设一棵树上有50万只蚜虫，每只蚜虫每天排泄的密度量只有0.5毫克，当然这是一个保守估计了，实际数量可能会再多一些，一天的排泄总量呢就是50000只蚜虫乘以0.5毫克，就是250克了。这250克糖水差不多就是一听可乐的量。
4: 这个50000只就有一瓶可乐的量，但是您说了这一棵树上可能有几十万只蚜虫，
3: 如果它均匀的滴在树下几平方米的车上，就可以让整辆车看起来油腻腻的了，而且这么多密度在阳光和灰尘下还会浓缩变黏发黑，看起来就更加讨厌了。
2: 这么多蚜虫啊，一到这个季节就冒出来了，大家就会说是树生病了吗？所以长了这么多蚜虫。这个下密度的现象会持续多久呢？
3: 这种下密度的现象是蚜虫的整个精密而庞大的生命周期中的一段。蚜虫并非空中出现的，它们的祖辈都是以卵的形式在树上安全的越冬，然后老人的密度呢，则会在春末或者秋初陆陆续续出现困扰我们。这种产糖的大军其实就是蚜虫每年发育过程中的一个精妙的

0: 剧本呢、啊，蚜虫首先呢，它是越冬，它这个时候呢，它是安安静静的。当秋天气温下降以后，它就会停止活动，藏起来。然后它的卵一般会在树皮的缝隙里啊，或者说芽苞的地方藏起来越冬。第二年，当它们春季孵化出来的时候，每年三到四月，随着春回大地，这些刚刚孵化出来的蚜虫就是成了天生的繁殖者。它们会聚集在植物新发的嫩芽和嫩枝上，开始第一轮的吸食和繁殖。下塘雨就是它们发生的第一波，但是在夏季呢，它们就会爆发了，因为这群疯狂的生育大军，当气温达到16到25度的时候，会进入最疯狂的繁殖阶段。它们通过孤雌生殖，生出了很多很多的女儿，而这些女儿自身也带有身孕，种群数量会呈几何级数的暴增。为了寻找新的家园，有刺的蚜虫也会诞生，它们会乘风飞向树木，向周围扩散。所以每年的蜜露季它们是非常让人讨厌的，但是每年的蜜露季也并非固定不变，它主要受两大因素的制约。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通常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3: 当情况下，秘鲁有多个高发区，但是有可能被外力终结。第一个高发区是莫春，这个是它的第一个爆发期，大概就是3到5月。当然第二个爆发区是9到11月的晚秋了。但夏季高温多雨的时候反而会抑制蚜虫的生长，而春天的时候雨水稀少，气温温暖，它们就非常活跃。在我国北方，秘鲁现象一般从4月开始到7到8月达到鼎盛，但是在温暖的南方，这个时间还会稍有延长。这种现象的终结者呢，是它的天敌军团和我们人类的干预。首先是天敌军团，6月前后，蚜虫的头号天敌瓢虫就开始登场了。它们是天然的杀虫剂，一只异色瓢虫的幼虫一天能捕食100头的蚜虫，迅速就能控制局面。然后就是高温也会劝退蚜虫，当气温达到30度以上的时候，蚜虫的繁殖能力和活跃度都会下降。在气温很低的时候，它们也会躲起来甚至死掉。然后就是咱们人类的干预，园林部门会在重点区域喷洒各种低毒的农药，或者从树根处处理，让那个蚜虫缩短密路剂扰民的时间减少。还有就是植物自身的抵抗，随着植物叶片的变老，口感变差，蚜虫也会主动迁徙或者进入休眠甚至死亡。在季节更替的时候，随着树叶落下，蚜虫的生命周期也就结束了。所以这种年年的烦恼只是蚜虫生命周期的一个直接但是无奈的副作用。我们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就能够面对这份甜蜜的烦恼时多一份见识，多一份从容。因为我们知道它不会长期存在，会由于各种因素而消失的。
4: 那我其实要做这期节目，我还特意查了资料，就是我之前认为蚜虫是非常单一的，后来我发现您刚才也介绍了，全世界就有4000多种，那像我们中国有多少种？而且您刚才说了，它们有还有翅膀，就这个形态是能切换的吗？而且我发现蚜虫的颜色也特别多彩，这块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嗯，放眼全球，蚜虫的家族规模非常可观。刚才我们一说到了，已经记录在案的成员就有4700多种，甚至现在有的专家说已经超过5000种了。我们国家呢也发现了超过1100种的蚜虫，确实是家族兴旺了。他们呢有一手神奇的看家本领，就是能够根据需要动态的在有翅膀和没有翅膀的两个形态之间切换。
4: 嗯，
3: 这两个关键的形态是他们的两种关键的生存策略。蚜虫的这个变身术是一种非常高超的生存策略，让它在稳定的环境里扩张，和在那个食物匮乏时能够找到新的领地。它们的主力军呢是无翅蚜，这是蚜虫最常见的形态。它们牺牲了飞行能力，将所有的能量投入到极致的繁殖中。只要食物充足，环境安逸的好日子里，无翅的蚜虫就可以通过孤雌生殖，快速的建立自己庞大的殖民地，牢牢的控制住自己的地盘。但是一旦环境恶化，有翅的蚜虫就会挺身而出。它们虽然繁殖速度比无翅的蚜虫慢一些，但是有飞行能力，可以远距离的迁徙，寻找新的栖息地，完成开疆拓土的使命。这种精密的变形，实际上这是一场经过精密调控的代际跨越。蚜虫并非随心所欲的变形，这个开关掌握在上一代的手中。影响蚜虫变形的触发因素很多，主要包括种群密度过高，这个时候当他们感觉到已经摩肩接踵时就会产生变化。还有就是寄主植物的营养下降，温度光照的变化，甚至天敌的威胁都会让他们启动开关。总的来说，当环境变差了，这个信号被母蚜虫吸收以后，它就会发出分子信号，影响自己体内胚胎发育的走向。在2023年的时候，我国的科学家有一项研究曾经震动了学界，就是无论未来有没有翅膀，所有的蚜虫宝宝在出生时天生都带有翅膀的基因的。 它们叫做翅缘机，这就是翅膀的雏形。但是呢，在出生后的30到36个小时内，这个翅缘机会面临一个最终的抉择，到底是发育成有翅的蚜虫还是没有翅膀的蚜虫。没有接到指令的情况下，翅缘机就会继续发育长出翅膀，但是如果接到了停止的指令，它们的细胞就会自动产生自噬效应，就会把自己分解掉，被自己的内部结构吃掉，退化变成了无翅的蚜虫。这套在不同的形态之间切换的本领，正是蚜虫家族统治植物王国亿万年来的一个核心机密之一。
4: 这个机制太神奇了，它这么小却有这么神秘的一个这个切换有翅膀和没翅膀的机制，可以说这个蚜虫的自适应能力太强了。那我们再来聊聊它的这个排泄物蜜露，据说这个蜜露的甜度啊比砂糖还要高，怎么会这么甜呢？而且有一个灵魂问题啊，就是既然这么甜，人能吃吗？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把蜜露当作食物的先例？
3: 蚜虫的蜜露确实是很甜很甜的，因为蚜虫的蜜露里含有蔗糖、葡萄糖和果糖，它是一种高甜度的食品，它的浓度可能达到就是比汽水还要甜，达到就是甜度一些测试里认为达到它 10%-25%。 但是呢，这种甜度里边呢就是一种高度的营养不均衡，植物液体里的氮含量

0: 量比较低，一般来说呢，最多1%左右。蚜虫为了摄入更多的氮呢，它就要拼命的喝汁液，这么多的糖水它自然就要排出去了。而且它在排出去的时候，会把这个糖水进行一些改变和浓缩，导致就是这个糖水可能会变得更甜一些。嗯，曾经有人尝过，就是这个糖水实际上确实是无害的，非常安全的。有很多植物学家都亲口尝过这些糖水，我们人其实还是可以喝的，因为蚜虫然后排出来的确实就是糖。不过呢，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尝鲜，毕竟暴露在空气中的这些蜜露难免沾上细菌和灰尘，如果是发酵变质了的话，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但是抛开我们现代人的顾虑，在历史长河中，人类采集食用蜜露的文化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在旧约中就曾经记载，神赐的食物玛纳，这个就是一种昆虫的蜜露。然后在出埃及记里记载，公元前13世纪，犹太人在逃离埃及时，在希腊半岛流浪了40年的时间，他们就曾经吃过蜜露。在干旱地区的一些蚜虫或者介壳虫吸食柳树后排出的蜜露，会在夜间因为低温凝结成白色的颗粒，这些找不到食物的人就会把这个当成食物。另外在中世纪的欧洲，在德国的黑森林地区就有一种蜜露，据说是在冷杉、橡树等上的蚜虫或者是介壳虫产生的，它们会被蜜蜂带回蜂巢酿成蜂蜜，这就被称为了森林蜂蜜或者是蜜露蜂蜜，是一种名贵的蜂蜜。在中东地区还有一种石头糖，在土耳其、伊拉克等地，人们在制作甜点的时候里边会加入蜜露。在中东的库尔德地区就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当地人会趁着蚂蚁还没有开工之前，砍下带有蜜露的橡树枝，用力的抖落上面成块状的已经凝结的蜜糖块，经过溶解过滤，加入杏仁、鸡蛋等煮沸，最终做成一种类似于牛轧糖的糖果。在澳洲，某些蚜虫它的若虫会分泌蜜露，形成一个坚硬的小房子来保护自己。对于澳洲土著来说，这就是他们世代流传的糖果了，这是数千年来传统的丛林美食。他们会收集富含糖分的莱普，含在嘴里当糖果吃，或者把它溶解当成甜味剂，这是他们非常珍贵的一种礼物。新西兰的科学家还曾对一种大柳芽的蜜露进行过成分分析，发现其中有一种叫做松山糖的成分，这种糖在人体中很难被消化，但是会成为一种潜在的益生元，促进肠道的健康。考虑到蜜露的主要成分是糖水，有的脑洞大开的人已经申请了将蚜虫排泄物当成人类食物的专利了。所以无论是古埃及的法老还是现代澳大利亚的餐厅，蚜虫蜜露的价值早已超越了排泄物的含义，它是咱们人类历史中一种液体黄金，很多古人和现代人都已经品尝过它们的滋味。
1: 对，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难收集的，它的量那么小，你要大量收集才能供人食用，是不是也因此物以稀为贵？
0: 哎，确实是这样，因为很难收集，所以在很多地方蜜露反而成了一种非常珍贵的食品，贵重的礼物。
2: 嗯，您讲到食用蜜露的这个传统真的太奇妙了，希望有机会啊尝一尝，但目前可能蜜露在我们普通人身边带给我们的是烦恼。那还有哪些昆虫他们觉得这却是宝贝？除了蚂蚁您刚才提到了，还有什么小昆虫特别爱吃这个蜜露呢？
0: 对，蚂蚁是蚜虫的头号粉丝了，也是真正的蚜虫牧羊人。蚂蚁和蚜虫的关系是自然界中比较典型的一种共生关系，堪称昆虫界的乳制品生产业了。蚂蚁会用自己的触角轻轻地敲打蚜虫的腹部，蚜虫就会听话地排出一滴蜜露，然后蚂蚁就会直接吃掉。这个整个取蜜的过程非常的严丝合缝。另外呢，蚂蚁也不是只捡现成的，它们也会保护蚜虫。蚂蚁会驱赶瓢虫、草蛉等天敌，甚至会把蚜虫的卵或者幼虫搬到自己的巢穴里越冬，第二年春天再搬到新鲜的植物上。而蚜虫呢，也会交出保护费，付出自己的蜜露，但是获得了无价的安全。有些蚂蚁甚至会咬掉有刺蚜虫的翅膀，防止它们飞走，让整个蚜虫种群固定在自己的产糖木糖里。除了蚂蚁之外呢，蜜露还有第二号食客，那就是蜜蜂和黄蜂。蜜蜂虽然以花蜜为食，但是它们也不会放过蜜露的。 当化蜜不足时，比如早春或者盛夏的

0: 期阶段，蜜蜂会直接收集树叶上滴落的蜜露，或者更聪明的跟在蚂蚁后面，等蚂蚁敲出了蜜露，它就会上前去抢上一口。蜜蜂把蜜露带回蜂巢以后酿成的就是蜜露蜂蜜了。这种蜂蜜颜色非常深，万物质和抗氧化物质的含量都非常高，是一种非常高档的蜂蜜。在欧洲，这种带有松脂或者焦糖味的蜂蜜是贵重的食品。而杂食性的一些昆虫也是蜜露的狂热爱好者，还有一些其他的蹭饭客，比如说苍蝇、蝴蝶、甲虫等等。所以蜜露不仅仅是零食，而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动机。几滴甜甜的水珠在它们被蚜虫排泄出来那一刻，就参与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它们会为很多各种各样的昆虫提供食物来源，所以蜜露的存在不仅是会间接的保护蚜虫，在自然界中也是必不可少的，是自然界中不可缺少的能量循环的一个来源。只是给我们人类来说呢，是确实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讨厌的麻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张学友是1995年和1996年世界音乐大奖最畅销的亚洲流行歌手，他的唱片销量2006年就已经达到了 1.2 亿张，这是华语歌手的第一，也是全亚洲的第一，在世界上排名第24位。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的巅峰时期，当时唱片销量世界第二，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1: 今夜的空朦胧之中，

中来。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5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吴季奇举行会谈。同日，习近平向吴季奇颁授友谊勋章。5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5日，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表示，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近日，行贿犯。

0: 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湖南省监察机关正在对薛国权涉嫌行贿犯罪问题立案调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将于今天26日至30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2:30档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
1: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2: 哎呦，怎么了医生？
1: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情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掩耳盗铃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应届生没毕业进厂干活，出了工商企业却想甩锅，一口咬定说只是实习生，不算正式员工。这广东南雄这起劳动纠纷，法院一锤定音，名义是实习，实质是用工，照样认定劳动关系。二审依旧维持原判，直接给所有的套路企业就上了一课。如今职场早已经流行披着实习外衣全职打工啊，不少在校生为了攒经验啊，求转正，按时打卡，穿工装干正式员工的活，任劳任怨。而很多企业，好家伙，正好在这儿钻了空子了。哎，拿实习协议当挡箭牌，不签劳动合同，也不交社保，把应届生就当成了廉价劳动力，用工成本压到最低，责任却一概不担。企业的套路向来简单粗暴啊，只要身份还是学生，签的就是实习协议，就能躲开劳动法约束。但是这次法院直接戳破了这套歪理，亮明了核心标准啊，不认名头认实质，工作内容、考勤管理、薪资发放和正式员工无差别，还按月发薪、后续参保实打实构成劳动关系，不是你企业想赖就能赖的。所以这波判决堪称是职场应届生维权教科书，狠狠打脸了那些顶岗实习变流水线苦力的乱象。不少院校啊，这个校企合作沦为了企业输送临时工，学生权益没人兜底，受伤了、欠薪了，全吃哑巴亏。现在啊，你就告他。明白吧？要明确的是，法律从不反对正常教学实习、社会实践，打击的是打着实习的幌子变相压榨应届生，规避用工责任的钻空子行为。所以别再拿在校生的身份拿捏年轻人了，也别用实习协议来当免死金牌了，不好使了。记住了，用工就要担责，上班就该受劳动法保护。此次判决就划清了法律红线，也给所有企业敲了警钟，耍套路压榨实习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尊重劳动者，依规用工才是你的唯一正道。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再来说一个对症下药的啊。最近扬州公安啊开始出来整活来了。而且这活整的一整整出圈了啊。把经典的红楼 IP 玩出了新的花样，推出经真微短剧《红楼说经真》，化身贾母反诈讲堂，直击养老诈骗各种套路，脑洞大开又干货拉满。那如今呢，这个养老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啊，免费旅游洗脑啊，温情陪伴套近乎，还有什么以防养老画大饼，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怕生病缺陪伴想保值的心理，嘴甜会来事儿，步步设套收割养老积蓄，套路虽老，但是他屡屡得手。反观传统的反诈宣传，一直陷入刻板套路，一会儿贴海报，一会儿发传单啊，念宣讲稿，文字生硬枯燥，形式呆板乏味，全程居高临下的说教，板着脸喊口号，老年人根本看不进去，更记不住啊。那咱说也没少折腾，最后反诈效果形同虚设，你干啥呀？你说？骗子懂得攻心共情，反诈宣传却只会照本宣科，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短板。骗子靠暖心的陪伴拉近距离，而传统的宣传只会单向的灌输，毫无烟火气和人情味，自然难抵花式骗局。扬州公安这波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了啊！借红楼经典人物讲故事演套路，不用生硬说教，不靠空洞口号，以诙谐剧情来拆解诈骗伎俩，情节接了地气儿，看点十足，老年人看得懂，他也记得住，年轻人也愿意主动转发给长辈，就实现了反诈宣传的双向破圈。反诈宣传从不是墨守成规，端着架子是吧，戏曲改编呐、方言小品呐、情景短剧呀，只要群众喜闻乐见，那都是好的载体。与其一本正经的念条文，不如放下身段讲好百姓故事，让反诈褪去严肃刻板的外衣，真正的融入生活，贴近人心，这才能真正的筑牢老年人的防骗防火墙啊。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前不久，陕西啊，有男子呢想要出去旅游，就跟老婆说了：“能给我点钱吗？”然后结果老婆就说：“哪有钱让你出去玩去？”男子就不乐意了啊，就情绪爆发了。结果呢，老婆拉出了整个的流水，男子看完之后沉默了。讲话了说：“这才是最繁重的隐形家务啊。”男子有感而发就说了：“以前不理解为什么存不住钱啊，管了一次账才明白家里面的各项开支到底有多杂啊。”网友也表示了：“太真实了。”那各种隐形的付出，那需要爱人的相互理解，一起上心呐。这不少男人总以为家里面钱财大把啊，出门旅游小事儿一桩啊，张口就怪妻子抠门守财。殊不知居家过日子堪称顶级的碎钞现场啊，柴米油盐水电日用人情往来零碎花销样样躲不开。那平日里几块十几块的小钱看似不起眼，那日积月累直接掏空钱包啊，这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开销，那才是藏钱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0: 男子亲眼看完收支流水，瞬间哑口无言，彻底读懂了持家的难处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婚姻呢从来不是一人随心所欲，别站在局外随意的指责，未经持家苦，莫劝持家人啊，互相体谅，彼此付出，同心打理收支，这日子才能过得安稳舒心。再来说这个事儿啊，现在拉开小超市里面那个冰柜门啊，在附近广告公司上班的小赵略作停留，移开了放在最高一格的六个核桃，完了选了一瓶功能性饮料。小赵就说了，以前咱说经常喝六个核桃，但是现在已经有好几年都没喝过这玩意儿了。面对记者提问，小赵就捂嘴就笑了，说了说这个六个核桃，说这个补脑这个功能吧，就好像没感觉着啊，这就属于大脑开始觉醒了啊。这就意味着六个核桃原先主打的所谓的补脑功能啊，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正在减弱，而它高糖添加成分偏多的属性又与当前年轻人看配料表的消费习惯相悖，所以咱说谁喝它呀？咱说是曾经靠补脑神话狂卷90亿的六个核桃啊，那如今也只能在超市角落在那块落灰啊。很多超市讲话了，一个月都卖不动一箱。遥想当年说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那口号喊得震天响，实则是把以形补形玩成了收割套路。一罐240毫升的饮品，实际核桃含量不到2颗。你要想凑够6颗核桃，你得整下去10瓶。更绝的是，被告时啊，竟称说六个核桃只是商标，你说这不把消费者当冤大头呢？记住啊，国家从未批准补脑保健品，所谓神效纯靠广告洗脑。如今年轻人变身成分党，一看这配料表，水、白砂糖排前两位，完了，所谓的核桃都靠边站了，妥妥的就是高糖糖水啊。所以记住了啊，靠噱头忽悠一时，靠套路走不长远，智商税泡沫呢一戳就破，消费者已经觉醒了，谁还能为虚假营销买这个单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兵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男子想旅游，老婆说没钱，然后夸啥。微信平台海外青就说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Alex 小熊猫就说了，这不会又是剧本杀吧？您还真别说，我看着也有点像，但是现在没有实锤呀，主要是啊。啊，这位叫做林绝顶的朋友就说了啊，一个大男人买那么多衣服干啥？买衣服咋了吗？谁都跟你一样啊？就不能做一个精致的男人吗？这位朋友叫做 Graf， 他就说了啊，我老公也是天天想出去旅行啊，觉得我存了很多钱。那到底咱存没存那么多钱呢？你偷摸在微信平台告诉我，我指定不告诉你老公。关键是我也不认识你老公啊。这位朋友叫做安安静静过余生就说了，管家真的难啊，就是各种省都省不下来。还是那句话啊，要夫妻同心啊，婚姻这个事儿呢要相互的包容理解啊，有些时候呢你不管家你是不知道管家的难，当然了你没有出去奋斗，你也不知道在外面啊尝的那些酸甜苦辣，所以这个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啊，就一定得是相互理解，多多支持啊。 所以我一个人吗？我再来说这个啊，六个核桃怎么就没有人买了？来，我看看各位，现在还有喝六个核桃的吗？我来看看都有谁啊？神兵代表团啊，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啊，大家都不买六个核桃，这就说明什么？这不就证明补脑效果好了吗？对呀、啊，当年我们喝的大脑都升级了都，现在一眼一看就知道营销套路，当年看不出来呀、啊，当年那咱说这六个核桃给喝的都啊。对此补脑这个事儿深信不疑啊，突然有一天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呀，然后意识开始觉醒。小哥哼小哥就说了啊，从太阳神到脑白金再到六个核桃，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不得不说大哥太有生活了，一看咱们都是同龄人，是同道中人啊。当然了啊，太阳神这玩意儿我真的脑白金我是没碰过，反正玩意儿。这位朋友叫做一千万啊，他就说了，核桃那么便宜啊，真放啊六个真核桃仁也没有多少成本呢。是啊，当年就没想到嘛，对不对？当年要有这个意识觉悟，对不对？什么六个核桃，我买六个核桃嚼不好吗？我呀。黄鑫也说了啊，因为脑子不好了，就不用再喝了呗。也是个老阴阳师了，这是。这位朋友也是啊，叫 Hot Frog Down 就说了啊，说这核桃吃多了，智商就提高了。这位朋友，这个我必须要读一下，这个 YUU119 就说了啊，可是这个六个核桃是真的好难喝呀。反正我也是受不了那个味道啊，但是估计现在很多年轻人压根就没喝过这玩意儿。你可以去尝一口啊，可以说让你一次就不难忘了。当然啊，我这不是说让大家去冲销量去啊，不是。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啦。就这

0: 16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日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2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据水利部消息，24日到25日，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及支流方村溪、安徽西安江支流练江、杨之水、江西乐安河上游、湖北内京河支流东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渠江支流新民河、关能河、陕西汉江支流蛟溪河等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即日起至6月23日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

歌手是最怕被定性和定义的。在音乐累积水滴石穿之后，王心凌的风格后来慢慢脱离了甜美层面，过渡到性感成熟的都市女伶形象中，保留了一些少女感和甜蜜，又平添了成熟和细腻，两者完全不矛盾。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在1998年转投索尼之后，黎明这个时候尝试了 R&B、民谣、嘻哈说唱、摇滚等各种曲风，并且是都被他演绎得游刃有余。当年黎明被雷颂德的舞曲瞬时是改头换面，成为又一个上蹦下跳的电唱机偶像。

0: 心跳。
1: 强大的力气支撑着 Alin 看似轻描淡写的唱法，没有声嘶力竭的吼叫，没有全程真嗓的拼命，他的天赋就在此。一方面，声音天生舒适，真假声切换自如；另一方面，腹中的气能源源不断地支撑着他的嗓音，所以爆发力也是信手拈来，偶尔的怒音也不在话下。

胡彦斌的音乐梦想是来源于他的爸爸，因为爸爸是一名海员，待在家里时间较短，而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爸爸排解思念亲人的方式就是唱歌和听歌，所以每次出海回来，爸爸都能带来一些音乐卡带。邓丽君、卡朋特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

0: 17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国家卫生健康委25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年5月25日上午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25日，记者从上海市交通委获悉，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已试行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措施，在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计价器舞弊、违规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行为，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其车辆及驾驶员进入枢纽场站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期延长至6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女子被丈夫打晕扔下悬崖致死案将于5月26日在陕西咸阳永寿县法院开庭。被害人苗苗的哥哥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苗苗从月子期间就开始被打，男方打完以后各种保证、各种道歉。苗苗姐姐表示，妹妹被打从来不说，还经常遭受男方威胁。此前2024年12月24日，陕西女子苗苗遭丈夫家暴后失去意识，丈夫张某没有第一时间选择送医抢救，最终将她从路边一处几十米高的土崖扔下。经司法鉴定，苗苗系高坠致头部、胸腹腔多脏器损伤死亡，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25日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哎呀，这两天上网让我看到了很多抽象的东西，有一些甚至我理解不了。比如说最近啊，网上有一个玩具火了，叫啥呢？这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娜塔莎，啊，俄罗斯名字娜塔莎，它是一个解压的玩具，我在最近的网上特别火，啊，但是呢，跟其他可以揉捏的那种软胶填充玩偶不一样，这款捏捏乐啊，被做成了一个小 baby 的模样，啊，但这个小 baby 怎么说呢？它长得吧，就是你说磕碜吧，倒也不至于。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磕碜的很有层次感，我捏了一下我就感觉我压力更大了，也不知道我这个年纪玩着玩合不合适。这个玩具啊，最开始它走红的原因是啥呢？说是有一个博主啊，为了缓解家里边催婚的焦虑，于是买了这么一个婴儿软胶玩偶啊，说这个婴儿软胶玩偶呢是自己的混血女儿啊，给他取名叫娜塔莎啊，拿着小玩偶给妈妈看，说妈妈你看啊，这是你的外孙女啊，混血儿，小名叫娜塔莎啊，大名叫我不着急。哎呀，我估计啊，博主他妈妈之前可能也就是催一催的，操心一下女儿的婚事，啊，现在倒好了，看完这混血娜塔莎就开始怀疑人生了，这到底是咱们家基因出了什么问题，还是我审美出了什么问题？你这要是混血，那混的可能是外星人和哥斯拉的基因呢。那该说不说啊，这博主的精神状态确实是有点迷啊。但是呢，这东西发到了网上，不仅收获了一批粉丝，甚至还带火了这个解压玩具。之后呢，随着购买的人越来越多啊，各大社交平台上关于娜塔莎的视频开始画风突变了。有人单纯是拿来解压，当一个捏捏乐来玩啊，放手里边盘。但是有些人呢，拿着它往地上死命的摔呀，在高楼上往下扔，给我看得我这都快心肌梗塞了。一个玩偶，你说它招谁惹谁了呀？从楼上往下扔啊，那哪是解压呀？这不就是宣泄暴力吗？而且还高空抛物。更有甚者啊，直接把这个玩偶给剪碎了，给它捏漏了，或者往里边注水，直接把这个玩偶给撑爆。甚至有网友啊，拿小刀划开娃娃的这个皮肤，从里边拽出一个小娃娃，然后配文说娜塔莎生孩子了。我当时都懵了，你这拍异形的吗？我一个大人看着都感觉瘆得慌。你说这内容但凡要让小孩子看见，那晚上不做噩梦才怪呢，细思极恐啊各位。更离谱的是啊，这一类的玩法引来了大批未成年人跟风模仿。你以为孩子分得清虚拟和现实吗？太天真了，朋友们，咱们还是得文明一点。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更猛的在后头，部分网络卖家的宣传页面疑似有色情擦边的暗示内容。我看完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这些内容啊，很快就被敏锐的校园的老师啊，学校的老师们察觉了，这还得了吗？于是呢，各大学校就开始下发禁令啊，这个娜塔莎这小玩偶不准带入校园，一经发现一律没收。相信大伙儿都知道，当一个东西火了之后啊，就会有无尽的仿版和山寨版，这娜塔莎也不例外。但关键问题是啊，部分娜塔莎的材质那真是一言难尽的。甲醛和增速剂它都严重超标，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味道，闻一下都感觉自个儿离白血病又近了一步。说到这儿啊，也是难怪被全网痛批了啊，网友们都在说这东西看着都瘆得慌，这怎么火起来的呀？律师表示，解压玩偶本身不是违禁物品，但是商家如果打着解压的旗号，通过拍摄玩偶不雅动作、暴力虐待、摧残玩偶等等低俗色情暴力的画面进行营销售卖，就会涉及违背民法典当中的公序良俗原则，严重的可能会面临承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风险。另外呢，心理专家也提醒了，这种暴力玩法呀，很容易对小朋友的身心造成比较大的伤害。小朋友年纪还小，他根本分不清虚拟和现实，每天用暴力的方式来对待玩偶，很容易

让他们变得麻木，慢慢的会失去同理心和同情心的。潜移默化的模仿暴力行为，长久下去会扭曲小朋友们的价值观，家长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不要让小朋友接触这些暴力的行为、暴力的玩法。我们要正确引导小朋友学会合理的宣泄情绪，树立一种尊重生命、爱护弱小的正确价值观。我最后还想说啊，你要是真想解压，成年人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去健身，你可以打游戏，对吧？你选择有很多，你干嘛拿一个玩偶撒气呀？我同事买了个50块的啊，拆开之后那个包装啊直冲云霄，那味儿太冲了。然后3天之后啊，他们家那蟑螂都恨不得全搬家了，简直是活体的空气净化器呀。我同事说了，与其买这个山寨娜塔莎，都不如买块橡皮泥，你自个儿去捏一个，比这强得多呀。

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啊，可能有一些爱吃寿司的朋友啊，会虎躯一震。平时大伙儿有没有去吃过那个排队王寿司郎？最近寿司郎可发了车了，看那个热搜啊，说杭州有一家寿司郎被查了，那盘子十臭十脏啊！跟我一起念啊，十只盘子十只脏啊！这不是捡抽捡啊，这是扫雷啊！超市里边的抽奖中奖率1000%啊！你在店里边你抽十个盘子，那老板脸都绿了。寿司郎的盘子中奖率100%啊！而且送你的是大肠杆菌的 VIP 套餐。更离谱的是，一个月之后，执法人员又来了。这回呢，抽查10件待使用的餐具，6件表面上还留有饭粒的残渣呢。好嘛，这回可算是进了步了啊！我想问一下，这个饭粒子是你们店里边的镇店之宝吗？有位勇士不信邪啊，拿着湿巾一擦，好嘛，抹布直接变土黄色了啊！他发文说：“真不是我想找事儿，但你每次都这样啊。”我只能说，大哥，你脾气忒好了啊！这要换成我，我进店里边就可能就带一瓶84消毒液去了。你以为只有盘子有问题吗？天真，寿司郎根本没拿到许可证就擅自卖糕点，这叫什么呀？就好比一个没有考驾照的人开着个法拉利上高速了，还跟你招手，兄弟，打的吗？这车你敢坐吗？反正我是不敢。我怕他开到一半告诉我说，抱歉，我没学过踩刹车。你以为这是极限了吗？朋友们，不，他们家员工更是堪称时间管理大师，出入专间不二次更衣，不洗手，不消毒，很惊喜吧？哎，我求你了，下回直接把刺身蘸点洗手液行不行啊？那至少刺身还消过毒。我就很想知道啊，不断翻车的寿司郎为什么火到什么程度啊？顾客候餐时间一度超过了10个小时，这是什么概念啊？相当于是从上海坐高铁到北京，你能打个来回，然后发现还没排到你。更夸张的是啊，北京西单大悦城的寿司郎得提前3周预约，不知道得一位国博呢。你说你图啥呀？他便宜，人均几十块能吃到回转寿司，要啥自行车啊？但问题是，好不容易吃上了，他拉肚子，啊，完你还得上医院挂号去。哎呀，那对你就排去吧。去年6月份啊，北京西城区寿司郎拉面里边吃出了虫子，被罚款3000。今年10月份，海淀区又因为违反食品安全法啊，被罚了1000。你说有这钱能买多少盘子啊？有网友说了，在寿司郎吃了一盘3文鱼，回家拉了3天，瘦了5斤，啊，这一单真划算，免费减肥。更是有40多条黑猫投诉啊，内容高度统一，说寿司郎吃完了腹泻，容器不干净。面对这些投诉啊，寿司郎的回应是什么呢？哎，老一套官方话术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别吵了，我下次还敢。我都能想象小红书上面他那个文案啊。集美们，今天的寿司郎吃到了限量版蛋糕，里边有一只昆虫标本，哎，栩栩如生，非常惊喜，寿司郎绝绝子。有网友吐槽了，说去寿司郎吃一顿出来得扶墙走，为啥呢？拉得两腿发软。咱就是说这个你就尬黑了啊，他拉肚子没有当场就拉的。最后啊，我想给寿司郎支个招，以后你干脆让顾客自己拿湿巾擦盘子、擦桌子，自个儿洗碗，是不是？甚至你可以在店里边推出一个自助洗盘区，把排队时间从10个小时延长到12个小时，沉浸式用餐体验啊！顾客来你们店里边又吃了饭，同时还能锻炼身体。有一些孩子到你店里边还能学会做家务啊，一举好几得，你多赚呢！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哎呀，接下来咱们聊一个让全网笑到打鸣，又让很多人血压飙升的魔幻主义事件。说啊，最近有一个大聪明网友用 AI 豆包预约了镇江一家鱼庄啊，吃鱼的。是的，你没有听错啊，用 AI 订的。这位朋友在 APP 上订了5月3号晚上6:30的两人餐啊，然后豆包亲口告诉他，妥妥的淮阳本土口味，记住到店报18: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置。哎呦，你听这语气啊，这服务感觉这豆包啊就差亲自给你擦桌子倒水了。哥们深情地回复了一个字，好。我看到这我人都裂开了，不是朋友，你这么赛博朋克吗？让 AI 替你打电话，让 AI 替你点菜，你干脆让 AI 替你吃得了呗。结果呢，到了餐厅啊，店员一脸懵啊，说不是怎么你找谁订的？豆包订，你找豆包订的，那你找豆包啊。短短十几个字，里边有哲学，有逻辑，有循环论证，甚至还有一丝丝来自人类最后的尊严和傲娇。哥们儿当场就崩了，更绝的是他还怒写差评啊，反复的强调说不是 AI 的锅，是店员态度问题。人店员能怎么办呢？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有鱼包、虾包、蟹包，没有豆包。你想想啊，那个场景，一个满头大汗的客人冲进人山人海的餐厅，大喊我预约啦，是豆包给我约的。这就好比有人冲到机场说我买票啦，跟云彩买的，这不一回事吗？然后呢，这位兄台就去跟店家叫板啊，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不遵守预约规则呀？我就纳闷了，这哥们儿什么规则，哪来的规则？就好比你拿新华字典去点菜去，你告诉他，你说字典第102页写的是水煮鱼，你凭什么不给我上菜？你按这个逻辑，下次你想请假，你是不是也可以说我跟豆包请过假了，豆包说可以，老板点点头，行，去财务那领工资吧，你下个月不用来了啊。豆包可以告诉你，工资也可以找豆包领啊，财务是什么不知道，有豆包就够了。

有网友说呀，不能把 AI 工具当成万能的，也有人说要独立思考，但最戳我的是这一条。有网友说了，说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好家伙，勇士不止一个呀。其实这事的背后啊，折射出了当代人的一种深度焦虑，懒得打电话，懒得查信息，懒得跟真人交流，最后呢反而怪 AI 没用。 AI 说预约成功你就信啦？你怎么不问问 AI 你预约的是哪个平行宇宙的分店呢？你想想看啊，五一期间那店里忙得脚打后脑勺转，突然间来一客人，眼神坚定地告诉你说豆包给我预约了位置，服务员那一刻的内心波动得有多大？他大概率就相当于看到了有人上飞机拿扑克牌当登机牌。商家的那一份声明啊，写的比毕业论文都严谨，说五一期间客流量较大，未能按照 AI 回复的状态实现一对一对接，对此我们深表歉意。翻译过来就是告诉你说，亲，豆包只是一个人工智障，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啥，你信他？虽然您智商欠费，但是我们不能说，所以我们道歉，不好意思。更魔幻的是啊，豆包官方客服后来也回应了，说平台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进行实际餐厅预约，且因对话属于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这话很扎心啊，就是告诉你要想跨次元服务啊，如果这能实现的话，我们早就统一地球了，还用在这儿给你发道歉声明？我猜现在最慌的啊，应该就是外卖平台啊。这哥们儿对着豆包喊说我想吃红烧肉，豆包说好的，已为您下单，外卖正在路上。完了他就信了，接着等了一晚上，又等了一白天，又等了一晚上，最后如果他饿死了，你说这锅美团背不背呀？

最近啊，浙江温州啊有一个事儿啊，说王先生开车然后被交警拦下来了，面色潮红的样子格外显眼，但是呢吹气检测两次啊都没有检查出酒精，他连忙的解释说自己从来不喝酒。其实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脸红不退，嘴唇微微发紫，这场误会之后呢他就赶紧到医院做了检查，结果血常规结果啊让大夫吃了一惊。他红细胞的数量远超过正常值，脸红唇紫正是红细胞过多导致的，因为指标严重超标，医生当即安排他住了院。医生提醒，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就是血液里边红细胞太多太稠，如果出现无故脸红唇紫、头晕乏力、肢体麻木，很可能是血液病的信号，血液太稠容易形成血栓，需要早检查早干预啊。你看查个酒驾，哎，给哥们儿病查出来了、啊、好在是他没喝酒，他要真能喝成这样那都不用吹了，这车窗开个缝就能闻见。最近嘛，有一位八旬患病老人啊，出门溜达一圈被旅行社忽悠卷走了200万。事情曝光了之后呢，涉事工作人员还推记者的镜头，说上海啊有一位阿婆啊，82岁了，独居，已经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前期啊，就是早期的老年痴呆啊。在参加老年旅行团的时候，被一家旅行社的业务员喊话啊，嘘寒问暖洗脑，诱导老人拿出了100万投资所谓的演出项目。之后呢，家属发现并且报了警，这名业务员不仅没有收手，今年3月份竟然背着家属又忽悠着阿姨追加了100万的投资。事发之后呢，记者陪同家属前往了涉事旅行社进行核实，业务员情绪激动，拒绝沟通，并且推搡镜头，还说自己辞职了。而涉事的投资公司啊，竟然威胁家属，要求家属停止曝光才肯退款。截至目前啊，老人仅仅收回了30万元啊，剩余的款项呢，对方仍在拖延。律师建议家属应该尽快进行司法鉴定，如果认定阿婆没有刑事啊民事行为能力，相关投资协议可以判定为无效，家属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追回这笔养老钱。80多岁的老人，你让他投资什么演出项目？你还能给人家分几年钱？骗年轻人骗不动了，就转过来骗老人了，缺大德了这帮人呢。

近日，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办证大厅，人来人往，业务繁忙。一阵争执声突然打破了现场的平静。有一个女子喊话：“凭什么不给我办证？我老公去国外打工就是这么办的。”这名女子对出境材料提交审核结果提出了疑问，她拍着桌子，嗓门洪亮，气势汹汹。值班民警表面波澜不惊，实则警觉拉满，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大姐消消气儿，你老公叫啥呀？”大姐主打一个实在，把老公的姓名、住址一股脑全撂了。值班民警一听，这名儿怎么跟天津边检总站推过来的那一条偷渡案件线索里的嫌疑人一模一样啊？民警不动声色，继续跟大姐唠嗑。等大姐却露了怯，眼神躲闪，左顾右盼，言辞支吾。民警心里边就有了数，立刻后台核实她老公的出入境记录。经查，这位大哥先后从上海、天津试图出境，并转道前往第三方国家，因为存在非法务工嫌疑，被依法阻拦出境。按理说该消停了，但是呢，大哥贼心不死，转头找了一个叫王哥的上线，准备另辟蹊径，搞偷渡大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被自个儿媳妇儿在办着大厅的一场争执，彻底败露了计划。随后天津边检总站与江西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迅速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联合吉安市、太和县两级公安出入境部门，循线深挖，聚力攻坚。经过六个月的缜密侦查，一个横跨江西、辽宁、福建等24个省区市涉案人员达到55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亿元的特大偷渡犯罪网络被成功摧毁。感谢大姐呀！各位想出国淘金的朋友，长点心啊！那些打着高薪包出境、免手续的幌子，全是坑。记好喽，天上不会掉馅饼，天上只会掉手铐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I'm the lit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1到10，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1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2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9，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1。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5: 继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后，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明确了校园开放政策。大学校门开放，为什么事关重大呢？
4: 武汉大学开放校园，凭借身份证你可以随时进入，不用预约。这个新闻呢，前几天我们给大家讲过。你看这几天啊，武汉的几所大学都纷纷跟进了，坐不住了，一看武大都已经这么开放了，我们这得表个态啊，也都相继开放了。曾经啊，预约限流限时是很多高校对外开放的常态，如今呢，免预约。

全天候常态化，成为武汉高校的全新姿态。这个事儿啊，绝对值得一说。以往呢，我们说大学校园啊，一想起这个词儿，怎么去形容它呢？把它称为象牙塔。很多人呢心中都有一个校园情节，家长呢想带着孩子啊走进名校，触摸书香氛围，种下求学的种子。那年长者呢也想重回校园，追忆青春岁月，感受纯粹初心。普通市民也渴望在绿树成荫的校园散步休憩，沉浸式的感受高等学府的人文底蕴。但是实话实说，有些学校那繁琐的预约流程，严格的入校限制，让这份朴素的向往屡屡落空。弄不好啊，这走到大门口本来都已经预约好了，可是呢这保安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给你进入这个学校啊，那个心情一下子就弄没了啊。当然我不是说每个学校都这样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运气不好，你确实会遇到这样的人。那过去几年里呢，一些大学因为预约繁琐，入校困难频频引发讨论，有的学校层层审批，有的预约系统秒空，甚至还有黄牛代抢的现象出现。原本开放的大学校园在现实当中却逐渐变成了难进的地方。这一次武汉多所高校集中放开校门，可以说是打破了这种固化的格局。大学呀，从来不该是封闭的孤岛，而应该是开放的灯塔。要知道公立大学由财政税收供养，肩负着传播思想、普及科学知识的公共服务使命。那换句话来说，大学不仅是学术殿堂，也是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一部分呐。那某种程度上，公众期待进入大学不只是为了打卡，更是对知识空间、校园氛围的一种向往。有时候我们带着孩子游玩，最想去的就是带孩子到大学看一看，看看大学生们的生活状态，看看大学的图书馆和教室，这对孩子肯定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所以我们坚定地认为，别找那么多理由，大学校园就应该开放，千万别把自己封闭起来。很多人可能都会担忧说，全面开放会不会扰乱校园秩序，会不会影响教学科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老是那样吓唬自己，没有人会没事天天去逛大学校园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团队的作家编辑小天老师，他上周末就去中南大学主校区啊，因为他的母校啊不准开车进去，他就通过刷身份证在手机上操作了一番之后才得以进入校园。学校里呢几乎他没有看到外来的人，校园安安静静，那当然了，不让进车嘛，根本就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混乱，或者是说感觉人多的呀好像影响了学生的生活。真正的名校底气啊，从不是高墙紧闭的疏离，而是海纳百川的包容。越是自信的教育，越不惧烟火侵染，越是成熟的学府，越敢于拥抱大众。高校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止于培养顶尖学子，产出科研成果，它更在于涵养城市气质，浸润社会人心，传递文化力量。大学开门迎客，坦白地说也的确会带来一定的考验，尤其是知名学府，尤其是像武汉大学，每年到看樱花的时候，哎呦，那人满为患。学校的食堂会不会被挤满？会不会有游客又随意地攀爬树木、踩踏草坪，破坏了校园环境？操场道路会不会沦为网红的直播场地等等，这都是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可是这些乱象从来不是开放的错，这是管理问题。大学开校门不是只开不管，开了还要管，但你首先得把它打开。对大学来说，敞开校门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责任。武汉这些大学这一次纷纷打开大门，开得好，为全国校园开放提供了优质范本。高校褪去高冷的模样，校园拥抱市井烟火，书香走出围墙，浸润万家，这才是当代大学最美好的模样啊。如今这么多高校已经跟进了，别的学校赶紧学着点，有些作业可以照抄一下啊。这正是大学校门次第开，胸怀大度很应该，包容方显真风。

0: 谷，广纳清风，育英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啊？以前呢，一说到这些创新举措呀，我们举的例子往往都来自于沿海地区，浙江啊，江苏啊，这一次终于出现在中部地区了，武汉这些高校打了个样，是应该这样，还那么封闭着，还那么高高在上，过几年呢，现实就会教育他们，还不开门，过几年就应该上去到各个小区去敲门了。哎，请问您家孩子要上我们大学不？考多少分都行。眼看你看今年，各位，今年入小学的这批孩子就是开始人口出生数量大幅下滑的那一年。今年入小学的都是疫情那一年嘛，疫情爆发那年，2020年出生的那批孩子，从2020开始往后，咚咚咚的每一年这出生人口都这样往下掉。所以你说往后这学校，对不对，大学这些年扩建扩招，忽然之间一转身又要面临出生人口不断下降的这种考验，那不就得早点打开大门，让一个孩子早早啊种下来这儿读书的梦想。你不然这以后是招生真的是，哎呀，我这也是闲吃萝卜淡操心的。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冷静。
0: 先来说一个很奇葩的辞退标准，看看你听说之后能不能保持冷静啊？最近呢，公司以不服阳光干练标准辞退员工，登上微博热搜了。这报道就说了，江苏的朱某啊，入职某个企业，约定6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满之前呢，公司出招了，以他不符合录用条件把他辞退。这家公司的考核标准啊，各位听听啊，我刚才划过的那个关键词，不知道您听清没有啊？不服阳光干练标准，啥叫阳光干练呢？这是，对，这就是人家公司的标准，有认同阳光干练当家。担当、进取、领导力多个维度，最后呢，这个朱某啊得分只有5.96分，被认为不合格。朱某呢就不认同这个结果，把公司给告了。这公司挺有意思啊，整这么多花样。我请问这啥叫阳光啊？啥叫阳光？每天对着老板尬笑那叫阳光啊？啥叫干练？打字快秒回领导的信息就叫干练呢？这些词儿全是主观感受，你怎么去量化指标？哎，我说你阳光，你就阳光；我说你，哎，这人不阳光，那就不阳光了。说白了，这套操作就是公司想辞退人，又找不到正当理由，拿模糊的企业文化来当遮羞布。这位朱先生做得好，遇到这种事儿啊，这种无厘头的公司文化，咱不能忍气吞声，告他，直接告他就对了。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网店如果遇到不讲武德的顾客，该怎么做才能保持冷静？最近浙江一家电商啊，向苏州一个小学卖了45把伞，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呢，买家把这些伞呢全部退货了。店家拿到退货一看，哟，那雨伞没有一把完好无损，不仅全都有明显使用痕迹，伞面上呢还清清楚楚的写上学生的姓名。类似的事情我们没少讲啊，奈何总有人继续这么做。事情发酵之后呢，家委会主动出面道歉补齐货款，商家呢也选择息事宁人，隐藏视频。可这个事儿留下的思考远没有结束。免费体验一时爽，言传身教毁三观呐。学校本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你身为家长，你得以身作则，教会孩子诚实守信呐。你咋能这小孩就这么不大，你就用这种不顾体面的方式占小便宜失大格局，你怎么好意思做出这种事儿吗？那家委会开会的时候说，哎呦，那我们每个孩子买一把这样的伞，这演出结束之后马上就再把它退回去。这馊主意当初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呢？是怎么好意思提出来的呢？这是人应该能想出来的事儿吗？教育孩子细节决定成败呀，就是不能马虎大意啊。你这种方式，你这一整个班，你说回头来，这哎呀，这背后被人说三道四的，你这戳那个脊梁骨，你说这些孩子在你们这些大人这么不懂事的操作和示范之下，你们在传递什么？你们在教他什么？这些个家长还让孩子上学，你们这书都白读了。

一家餐饮门店被查出餐具不干净，已经足够令人不安了。如果一个月之后复查，仍然是抽取10次样本，6次都还是脏的，这就绝不能再用疏忽或一时失误来轻轻带过了。根据报道，这是浙江杭州一家寿司店首次呢接受执法检查的时候，刺身专区呢用于盛装成品的10只铝盘全部存在明显的水渍和食物残渣。你猜怎么着？一个月之后，执法人员因为消费者投诉再次复查，发现10件待使用的餐具当中，仍然有6件留有饭粒啊，其他的那些不明的残渣呀。从10抽10脏到10抽6脏，变化的只是数字，不变的是他一直那么肮脏的操作。你说你如果经常去这家店吃饭，你能冷静吗？还寿司郎可不是那种无名小店呐，寿司郎啊，知名品牌，他可是近年来挺受追捧的知名餐饮呐，经常有人排队，流量越高责任应该越重啊，品牌越红越不能让基础管理掉链子呀。餐饮竞争啊，最终要回到最朴素的底线，干净、安全、可信。你这干净都做不到，那就更做不到安全和可信了。这样的饭店还是让他冷静冷静再说吧。

0: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这孩子呀，这写作业的时候总是坐不住，你说这我们怎么帮帮他才能让他冷静下来呢？孩子的妈妈就突发奇想，用一台老缝纫机轻松搞定。那按照报道说，这孩子呢是河南安阳的啊，妈妈为了让他写作业的时候不要总是乱动，就把这缝纫机的台面啊放平当书桌，让孩子呢边踩踏板边写作业，愣是从坐立难安变成了专注一小时，脚下节奏不停，手上写字不慌。嘿嘿，网友都调侃双脚离地，智商都占领高地了。有人就说了，这招看着挺奇葩的啊，实则呀藏着育儿的大智慧。小孩子呢精力旺盛，他坐不住多半就是故意捣蛋，是吧？好多人都是这样说，这就是故意捣蛋，就是这调皮。其实不是，是他过剩的精力啊没处放。踩踩缝纫机的规律小动作刚好给精力找了一个出口，哎，微微晃动的节奏还能帮孩子稳住心神，不知不觉就沉下心来了，比硬催啊怒吼啊管用多了。当然了，这招也不是万能灵药，是不是？上学也没有缝纫机啊，那还得靠常规专注啊。但不得不说啊，比起动不动就批评孩子你这不认真，你这妈妈的顺势而为为孩子想办法，这就打败了很多只喜欢讲大道理的父母啊。太棒了，这操作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写作业，还真别说，同时锻炼了手脚协同啊。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前几天呢，有乘客呢因为喝醉酒了，居然把41块钱的车费输成了14万多。好家伙，兄弟，这私房钱不少啊。谭叔叔啊，当时手机呢有点延迟，到账的提示音呢又小，他没注意。下班之后呢，他一看自己这零钱，哎呦哎，他说我当时一下都懵了。他马上就通过这个微信付款留言联系对方，并第一时间呢报警了。此后啊，两人呢一同前往派出所，在警方的见证之下转账退款。谭师傅说呀，我这不想出名，你在网上搞那么多火，什么发那些视频，我只希望告诫一下那些醉酒的人，你不要喝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你这转账转那么多，你这喝的迷迷糊糊的是吧，你万一转到了套牌车司机手上呢，你人都找不着啊。哎，你看一句他说我可不想出名，尽显普通人的本分和厚道啊，让人不由得想起此前的一条新闻，19岁的男孩错付了1000多的车费，索要无果，最终走向绝路。金钱有价，良知无价呀。谭师傅用行动守住了底线，来为谭师傅鼓掌。

缺乏良知的后果，不光害了自己，也害了很多无辜的人。最近呢，福建漳州龙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浸泡杨梅，被曝光之后呢，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当地啊，现在发出了情况通报了，查清了违法事实，追回问题杨梅，对相关当事人立案拘留，还启动了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对杨梅产业开展全过程的监督。这样的严厉监督啊，应该更早一点。要知道，现在当地优质干净的杨梅啊，也被波及了，滞销了。一些果农啊，不得不在社交平台上为自己发声自救啊。而根据报道呢，福建其他城市啊，乃至浙江多地的杨梅销售都受到了影响。你看，这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整个杨梅产业都遭遇了信任危机。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得狠狠地判，让他在里边吃牢饭。不这样的话，他能长记性吗？

最近网友发布视频，山东济南一辆救护车呀停在路边，用于装载山姆购买的商品，引发关注。视频里呢，救护车车顶警示灯闪烁，车身呢印有红十字的涂装，几人站在车旁，把路边堆放的食品日用品呢都搬到了车里，其中呢购物袋上印有山姆的标识。视频发布者配文说，济南救护车成了山姆代购了。此后呢，济南市急救中心回应说，事件呢正在处理，经初步判定，视频里的车呢并不是正规的急救车辆，可能是涉嫌非法改装的黑救护车。哦吼，嘿，好家伙，视频里看呢长得太像真救护车了，普通老百姓哪能分出这真假来？看到这个情况，心里边肯定对急救体系冒出无数个问号啊！冒用的是车辆，透支的是信任呐！救护车三个字，连着的是人命关天，容不得半点亵渎啊！这事儿得好好查。救护车，救护车呀！你就这样的操作，你就这样的操守，你赶紧先救救自己吧。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18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 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推行片区党建联建共建，破解村庄空心化、资源碎片化、产业小散弱等问题，推动乡村振兴从一村独强走向全域共富；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深入交城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调研。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季梦雨报道。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均提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既是对当前各地实践创新的经验总结，又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今年我市大力推行片区党建联建共建，统筹推进抓强村、带弱村、促共富等工作，破解村庄空心化、资源碎片化、产业小散弱等问题，走好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在福鼎市峡门畲族乡渔井村，一间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而成的海之韵滨海民宿成了当地文旅新地标，让村集体每年稳定增收4万多元。这栋民宿的华丽蜕变就是源于几个薄弱村的抱团取暖。福鼎市峡门畲族乡东架村党支部书记周贵瑞：
5: 这是我们几个薄弱村联合投资入股的项目，村集体以资源入股专业公司来运营土木发展、摄影基地、休闲垂钓等业态，把村里的闲置资源盘活，成为增收致富活资产，增加了我们村财收入，也让村民看到了希望。
4: 过去渔井村和其他薄弱村一样，发展旅游缺资金、缺经验、缺路子。峡门畲族乡通过以博阳村为核心，联合15个薄弱村实现资源共享。在联建机制带动下，渔井村找准滨海旅游定位，相继落地美食街、停车场、滨海栈道等项目，从薄弱村蝶变为网红渔村。去年游客近100万人次，村财收入突破130万元。福鼎市峡门畲族乡渔井村党支部副书记郑丽萍：
6: 现在呢，我们呢打造了呢吃住在渔井、游遍招边景、滨海文旅的一个品牌，串联了那个石兰古堡、瑞云古刹、博阳风光，推出呢研学、核电观光等跨村线路，这样呢盘活起来呢各村的那个山海资源呢游客呢也越来越多了。
4: 从组织联动到项目联动、产业联动，峡门畲族乡持续深化应用联自觉。全乡先后实施抱团发展项目7个，将渔井的滨海民宿集群、石兰的明代抗倭古堡、

0: 阳的农耕文化园等资源串点呈现，打造滨海旅游风景线和农耕文化体验线两条精品线路。2025年九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稳定在50万元以上，其中四个村突破百万元。福鼎市祥门畲族乡党委副书记张恒：
1: 我们将继续用好抱团这个法宝，以一盘棋思维，做深做实，跨村联建，聚焦产业共兴，打造一站式核电配套服务区和山海奢运油气环线，推动服务共享，规划建设集中办公点和游客接待中心，然后深化利益连结机制，带动更多的村和村民入股分红，真正实现全域共富，让老百姓的幸福感更强。
0: 同样，寿宁县大安乡也以强村引领、村企联姻、联片共富抱团实现蜕变。水阳村牵头成立宁夏经济产业链党建联合体，瞄准黄金产业，以山招商，引进龙头企业，联合盼阳、半岭、后溪溪、大安四个共建村，推出强村公司加弱村基地加合作社加林农机制。寿宁县大安乡半岭村种植户陈尚胜：
2: 以前换地没收入的，家里也种了一点，这边也打工，学到技术啊，就是边做边学嘛，一个月赚两三千、三四千，种了五亩吧，收入不愁吧。
0: 福建展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红弟：
3: 以前220左右的工钱，基本能干满20多天，所以一般一个平均是在三四千块钱一个月。一亩地的这个用工在300个左右，我们把种苗给他们，把技术交给他们，他们从3亩、5亩、10亩开始种。
0: 宁夏经济产业链党建联合体，共建黄金初加工厂和种植育苗基地，并以高于市场价10%至15%的价格回收产品，保障农户收益。寿宁县大安乡半岭村党支部书记叶振华：
4: 集体的林地流转给这个黄金产业，我村财的这个集体收入也在提升，群众都看到了很大的希望，也相信未来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0: 为让发展经验持续辐射，水阳村搭建投研论坛，推行强弱村干部双向互派，组建新农人能人库，开展创业技能培训，为周边弱村培育乡村振兴带头人，越来越多返乡青年扎根乡土，村财收入也连续2年突破百万元。寿宁县大安乡水阳村党支部书记陈阿健：
5: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黄金产业链拉长，今年我们正跟展宏公司对接，再上一条深加工线，做黄金茶、黄金果、黄金酒，提供附加值，借着云上花店的牌子，把黄金基地宁夏种植区打造成研学康养基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让林地收益再翻一倍。
0: 我市全面推行片区党建联建共建，通过组织联建、产业联兴、治理联抓，推动大村带小村、中心村带周边村、强村带弱村，构建起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抱团发展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格局。目前全市共有202个强村牵头开展片区联建工作，辐射带动797个薄弱村联动发展、协调发展，组建强村公司180多家，实施抱团项目299个，并吸引动员各类人才汇聚片区创新创业，推动乡村振兴从一村独强走向全域共富。
6: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深入蕉城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早、从严、从实抓好防汛防台风、防内涝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稳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燕参加。潘国强来到东湖北岸消防应急救援码头、东湖水闸应急物资仓库、东湖新村排涝站等地，认真查看水域救援演练、闸机及排涝站运行、防汛物资储备、应急力量配备、避灾点建设等情况。潘国强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坚持预防为先、未雨绸缪，紧盯河道、堤岸、地灾点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系统谋划推进城市防汛治理，提升全域安全韧性水平，要统筹人

防、物防、技防，加强协同配合，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和应急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专业物资设备，抓好资源出入库储备与维护管理，强化科技赋能，建立数据互联共享平台，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提高预警分析、应急响应和科学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调研期间，潘国强还实地查看了七都镇西皮村地灾点整治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科学规划建设村庄，合理布局公共空间，完善功能配套，系统推进地灾点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0: 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

0: 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1: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0: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1: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3: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3: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

0: 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1: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0: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2: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3: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2: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4: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7: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8: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7: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8: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7: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8: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7: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8: 今天2台。
7: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9: 这水泵坏了。
7: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0: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8: 肯定加班，
10: 搞了12天，起来又搁不起来。
7: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8: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7: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1: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8: 现在他马上过来。
7: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降。

0: 要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天十四时至明天十四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2: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1: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3: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0: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4: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6: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

0: 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一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一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3: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3: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先锋榜专栏，我们一起走进柔肩担重任、实干写芳华的奋斗者陈凤。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4: 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3: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带队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问题整改整治工作。开发区领导陈玉晨、林作勇参加。陈林一行深入逸涛附院小区、金塔卫生服务中心、毅力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公共卫生服务、养老服务等情况，并在毅力社区主持召开学习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建议。陈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开门教育，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积极推动解决群众诉求和困难。要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小区及周边环境。要加快补齐公共卫生服务短板，建好社区医疗卫生站点，更好保障群众就医需求。要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完善配套设施布局，持续提升养老和托育服务水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我市坚持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总抓手，以改革的思维、系统的观念、融合的方法推进组织体系完善、产业动能激发、新就业群体服务凝聚，推动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农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开展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参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深刻感悟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理念的高瞻远瞩和宁德人民久久为功的顽强韧劲。宁德斯克奇探索建立三个领航党建工作模式，把党小组建在生产科研一线，搭建党员先锋岗、党员科技攻关小组等，使党建与发展互融共促，做到凝聚人心、赢得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企业先后取得专利100多项，获评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宁德斯克奇党支部陆续推出斯克奇方法论、4+10+3经营管理理念等独特的

企业文化，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全面赋能泛工业领域。企业将顶尖的自动化集成经验延伸至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未来产业，为多场景新兴领域的全面电动化提供定制化、智能化的产线服务，与宁德时代、中创新航、奥迪、宝马、金科储能、海辰储能等头部企业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党支部获得福建省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实训基地、宁德市十佳党组织、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和思克奇一样，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也在筑牢红色基石，夯实组织体系上持续发力，推动各项工作稳中有进、质效双升，为公司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企业持续完善党员项目管理机制，围绕公司生产经营重点任务，组织党员立项攻坚，推动党员在技术攻关、质量提升、经营提效等方面亮成果、见实效。至今累计立项超200个，实现降本增效超3亿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时代一汽党总支完善1+3党建品牌体系，即以党总支品牌欣欣向荣为统领，统筹更新匠心领航、新聚动力支部品牌建设，形成总支引领、支部发力、党员协同的品牌工作格局。党总支还紧紧围绕公司生产经营工作，以服务发展为导向，以凝聚员工为基础，以促进融合为抓手，在队伍建设、员工关怀、创新创效等方面充分展现基层党组织的担当作为。我是以深化实施5大工程为抓手，坚持在融入上下功夫，在结合上做文章，推动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取得成效。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深化20个产业链党建联建平台建设，健全完善作用发挥机制，提升党建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质效。在凝聚服务民营方面，深化党建强企惠企试点地区工作，用好党企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和惠企政策窗口服务，指导龙头企业党委把党支部、党小组建立在部门、车间、班组上，广泛创设党员示范岗、先锋队、责任区等载体3000多个，促进党组织发挥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先锋榜专栏，我们一起走进柔肩担重任、实干写芳华的奋斗者陈凤。陈凤2025年宁德市劳动模范，宁德盛辉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从临危受命的救火队长到独当一面的子公司领军人，他把准时、安全、周到的承诺刻进每一张物流单，用实干和创新诠释新时代劳动者本色。多年来，他始终怀揣一颗赤诚初心，以积极向上的干劲、敢闯敢试的拼劲，在物流一线书写着新时代的奋斗篇章。2021年，宁德盛辉物流受多重因素影响，一度陷入发展瓶颈。时任集团运营本部总经理助理的陈凤临危受命，成了大家口中的救火队长。初到公司，面对人员紧张、士气低落的状况，他没有坐在办公室听汇报，而是换上工装，一头扎进仓库，与库管员、理货员并肩作战。在深入一线走访企业的过程中，陈凤敏锐地意识到，随着东桥开发区锂电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核心企业对物流精准度与协同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过去接单、运输、交货的单向模式已难以满足客户需求，他积极推动服务转型，主张把服务做在客户开口之前。凭借着与客户的密切

且协同陈凤带领公司在闽东各县市构建起高效物流网络，成功拓展了邦普、青拓等重点客户。仅用一年时间，公司便从亏损边缘实现利润翻番。发货高峰期，他和大家一起忙到深夜；业务拓展期，他带头跑市场，一家家登门拜访客户。每一单业务的完成，都让陈凤更懂得了货物平安抵达的背后是每一位司机的辛苦付出。从深夜仓库的孤灯，到台风天疾驰的货车，从临危受命的救火队长，到独当一面的子公司总经理，陈凤用不怕苦、不怕难、不服输的韧劲，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宁德篇章写下了温润而坚定的一笔。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林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But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you come over, you come over.

0: 20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5月21号，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高质量产业集群。会议通报了2025年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工作情况，解读了宁德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介绍了锂电新能源、食用菌、电机电器等县域重点产业四链融合经验，并围绕解决企业筹融资等痛点问题做交流发言。会上还举行了全市四链融合成果转化、技术攻关、人才飞地、金融对接项目集中签约。5月22号，宁德南洋奥特莱斯品牌签约仪式在交城区圆满举行，标志着全市首个创新型泛奥特莱斯商业项目正式落地交城。该项目致力打造约10万平方米的城市级精致生活探索中心，融合城市奥莱、办公、酒店与文创街区多元业态，构建一体化的城市奢想空间。
2: 宁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略发展方向的一个地理优势，它整个产业模块是奥莱非常看好的一个发展战略标的。
1: 据悉，南洋奥特莱斯项目采用本土企业100%自持物业、奥莱商管团队独立运营的模式，按照规划，项目将于今年第4季度正式建成运营。
3: 我们希望通过打造商场加特色街区的新式商业形态，一方面补齐北部新区缺少大型商业综合体的短板，另一方面也能满足老百姓追求高品质、沉浸式、国际化的消费需求。项目落成以后，既能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气质，也会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共同助力打造海湾城市崭新商业地标。
4: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5月20号，宁德三都号经济开发区科学技术协会第1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全市首个成立的开发区科协。大会选举产生第1届委员会，林玲当选主席。会议指出，开发区科协的成立是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对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新当选的科协领导班子表示，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聚焦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搭建学术交流、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平台，激发园区创新活力。近日，交城区赤溪镇以古祠新韵文明礼堂遗风易俗活动为抓手，推动杨镇基地完成提升改造，基地增设多位历史名人展牌，环境焕然一新，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同时，赤溪镇依托祠堂平台，常态化开展文艺表演、公益服务等活动，将古祠打造为集文化传承、文明实践、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阵地，实现古祠兴用、服务惠民。据了解，内文泉创始于清末，距今已有100余年，被誉为燕乐溪畔的活态非遗。近年来，该非遗项目在本地得到传承，当地学子多次参加省内外表演及比赛，取得佳绩。
1: 5月22号，区计生协会开展倡导积极婚育观、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文艺演出、互动宣传、健康服务等形式，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与家庭和谐幸福。活动在开场舞蹈《爱你》中拉开序幕，随后启动仪式正式举行，标志着本次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启动。情歌对唱、幼儿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健康的婚育理念，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还穿插开展婚育知识问答互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普及优生优育、家庭健康、科学育儿等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新时代婚育文化的知晓率和参与度。5月24号，昆山诗选新书发布会暨字画鉴赏售卖会在宁德市新华书店举行，作者昆山先生亲临现场，与广大读者、诗词爱好者共赴一场诗词与书画交织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年逾九旬的昆山先生精神矍铄，与现场读者分享了自己70余载诗词创作的心路历程。此次昆山诗选的发布，更是他多年诗词创作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其不同时期的经典诗作，字里行间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对故土的深情与对诗词艺术的执着追求。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孙瑞敏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21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

0: 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分享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给你带来饶有趣味的粮食演变史，让你更加理解中国人的主食情怀，了解历史，同时关注粮食安全，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主讲人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科普工作室创始人，正高级研究馆员。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像粮食以及植物驯化的基本知识，还有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植物，以及农具的变迁、农业的发展。水稻杂交是中国粮食历史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项技术为什么没有能够早点开展呢？
3: 水稻的杂交为什么不早点做呢？我们中国古人为什么不早点做呢？不好做。其实按理说啊，杂交的原理不复杂啊，无外乎就是把花粉啊抹在另外一个植物的雌蕊上面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是吧？就这么简单，说起来这么简单，但是水稻几乎是一个自花授粉的植物。什么叫自花授粉呢？因为它的这个花蕊释放花粉的时间跟它的柱头接收花粉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它的柱头上都接收了自己的花粉啊。水稻花的自花授粉的几率要超过95%，很少有外来的花粉能够让它授粉。怎么样能够实现水稻的一花授粉呢？啊，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水稻的雄蕊给它摘了，是吧？这个想法是很直接的，我们把它都摘了。但是真正操作的时候，会发现这事儿不靠谱。一朵花啊，我只是一朵花，就是一个米粒的来源，一朵花上面有6个雄蕊。而一个穗子上面大概有100朵花，也就是说一个穗子你就得挑掉600个雄蕊啊，万一里面有一个挑漏了，这就废了。你就想象一下这个工作量有多大，那是一个穗子上啊，一个穗子上就有600个雄蕊的工作量，那更不用说一亩地，这没办法实现的事情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即便这么困难，我们之前仍然有科学家尝试过这事儿，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啊。直到说袁隆平先生提出了另外一个技术路线，就是说如果我们挑的这么辛苦，那么能不能让大自然帮我们挑啊？你去寻找那些雄性不育的个体不就完了吗？什么叫雄性不育的个体？就是这个花蕊的雄蕊它压根就不长啊。你说这种情况存在吗？存在啊。我们看很多的这个植物身上本身就存在这种现象，是吧？有的银杏树是结白果的，有的是不结的啊。为什么？有的是雄的，有的是雌的呀，这很正常，在植物的世界里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
2: 一粒种子储藏的营养很少，但是众多的籽粒加起来就能成为稳定的能量供给。当然除了上述的基本需求，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种子播种之后要在同一时间一起发芽，并在同一时间开花结果等待收割。但是很多植物的种子会进入休眠状态，一年播种十年除草是很多农夫都会碰到的难题。在气候温和的区域，来自同一株植物的种子会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调整发芽的时间，避免在同一时间发芽，相当于在土壤当中形成种子库，以获得更多生长繁殖的机会。 至于那些

0: 生长在雨季和旱季分明的地区，特别是沙漠中的植物，它们会在雨季来临时一起发芽，一起生长，一起开花，这会使群体的收益最大化，尽可能产生并留下更多的种子。这种整齐发芽的特征恰恰是人类需要的。从根本上来说，生物的生态对策决定了人类的饭碗。换句话说，人类只是被这些植物物种选中的合作伙伴而已。咱们的饭碗里装的究竟是人类的智慧，还是植物的谋略，那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故事了。读书俱乐部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史军博士，欢迎继续收听。
1: 然后这个叫小燕麦的东西是一个远缘杂交的植物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其实远缘杂交也比较难做啊，就好像马和驴杂交不是很容易出现一样。这个小麦是我们也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振声院士啊，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用小麦跟燕麦草之间杂交，获得了两者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共同的优势啊！现在这种小麦也已经广泛推广了，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家实际上都在为我们的餐桌做着贡献啊！当然呢，我们身边能够体会到的还有很多，就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吃到的米饭啊，就是超市买回来的这个袋装的大米越来越干净了。其实你不用怎么洗就是干净的啊，那是怎么实现的呢？我第一次去到这个现代化的稻米加工厂的时候，我也震惊了。这个稻米呢会流过一个像瀑布一样的一个装置啊，这个装置里面有很多小的这个管儿，这米粒儿呢实际上是从这些管儿里面快速的通过的时候，为什么要过这个管儿呢？它就是有一个筛选的过程。这个管是一个色选机。什么叫色选呢？就是把那些颜色不对的，可能是石头，可能是坏掉的米粒的东西给它剔除。怎么识别呢？很容易，一个光谱的识别信号就知道了。但是识别出来它怎么弄出去的呢？有一个高压气体的喷嘴儿啊，只要是那个坏掉的那个米粒或者小石子通过那儿的时候，它就会砰突然喷一下气就把那个吹走了，啊，非常聪明的一个设计。所以到今天我们的吃到了很多的这个袋装的加工好的大米，你根本不用挑石头啊，不像我们小时候，我们煮米饭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把里面小石子挑干净，是吧？现在不用挑小石子了，那这些机器就帮我们挑完了这些石子啊，所以你就看今天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粮食的产业已经发展到大家无法想象的，就是觉得这怎么可能像是科幻世界一样的存在，是吧？嗯，但是它就是存在于我们的现实当中啊，一点都不科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啊。就从40年前依然在用石碾子的年代，到了大米色选机的年代，仅仅是4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的发展真的是太快太快了啊，超乎想象。到今天我们真的是已经是从吃饱奔向到了吃好啊，我们已经实现了小康，是吧？向着更好的未来在前进。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成为中国人？现在想想我们的整个的发展史实际上都是跟粮食作物紧密的捆绑在一起。而且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故土难离，为什么难离呢？因为这片土地上有连接我们和土地的一个重要的纽带和桥梁，就是这里的粮食。我们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哎，我们也会想念家乡的那口面条、那口馒头、那口米饭，是吧？啊，那在国外它的面包再好吃，我们还是会想念我们家乡的那样的主食。而这样的一个连结恰恰就是粮食作物能够给我们和这片土地最深的一个情感的纽带了。所以说到最后，我也希望吧，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朋友们都开始关注身边的粮食和蔬菜，最终我们要把我们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啊，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0: 古代因为技术的落后，普通百姓所吃的主食大多是粗粮、全谷状态。那个时候，谷物不仅仅是日常能量和碳水化合物的重要来源，也能提供膳食当中三分之二的蛋白质。除维生素 B12 以外的七种 B 族维生素，以及大量的钾、镁、铁等等的矿物质，同时它们也是多种膳食纤维的密集来源。只要有足够的谷物，先民们就有生存的基础保障。古人所说的五谷包括蔬，包括大豆和各种豆类，它们可以和谷物进行蛋白质营养互补，让植物蛋白质发挥更大的作用。故而大豆在20世纪80年代被营养专家尊为中国人5000年来生生不息的营养支柱。随着马铃薯、番薯、玉米等等的高产作物被引入中国，主食食材的供应更加丰富，有限的土地可以支撑更多的人口。在《中国食物粮食史话》这本书籍当中，作者史君带着我们一起坐上穿越时光的列车，饱览各种谷物进入中国人饭碗的历史。书中有植物的知识，有先人的农耕智慧，有历史上的趣闻故事，有谷物美食的演变由来，还能让读者体味社会经济变化对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的影响。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到这里就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希望越来越多的谷物小白能够重新审视超市里的杂粮柜台，给自己的饭碗引入更多的谷物品种，与锄禾日当午的农夫产生更多共情，也会更加感恩那些让我们拥有充足粮食供应的古今农业科学家。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推行片区党建联建共建，破解村

0: 装空心化、资源碎片化、产业小散弱等问题，推动乡村振兴从一村独强走向全域共富。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深入蕉城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调研。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季梦雨报道。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均提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既是对当前各地实践创新的经验总结，又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今年我市大力推行片区党建联建共建，统筹推进抓强村、带弱村、促共富等工作，破解村庄空心化、资源碎片化、产业小散弱等问题，走好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在福鼎市侠门畲族乡渔井村，一间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而成的海之韵滨海民宿成了当地文旅新地标，让村集体每年稳定增收4万多元。这栋民宿的华丽蜕变就是源于几个薄弱村的抱团取暖。福鼎市侠门畲族乡东架村党支部书记周贵瑞：
1: 这是我们几个薄弱村联合投资入股的项目，村集体以资源入股专业公司来运营土木发展、摄影基地、休闲垂钓等业态，把村里的闲置资源盘活，成为增收致富活资产，增加了我们村财收入，也让村民看到了希望。
0: 过去渔井村和其他薄弱村一样，发展旅游缺资金、缺经验、缺路子。侠门畲族乡通过以博阳村为核心，联合15个薄弱村实现资源共享。在联建机制带动下，渔井村找准滨海旅游定位，相继落地美食街、停车场、滨海栈道等项目，从薄弱村蝶变为网红渔村。去年游客近100万人次，村财收入突破130万元。福鼎市侠门畲族乡渔井村党支部副书记郑丽萍：
2: 现在呢，我们呢打造了呢吃住在渔井、游遍招边景、滨海文旅的一个品牌，串联了那个石兰古堡、瑞云古刹、博阳风光，推出呢研学、核电观光等跨村线路，这样呢盘活起来呢各村的那个山海资源呢游客呢也越来越多了。
0: 从组织联动到项目联动、产业联动，侠门畲族乡持续深化应用联自觉。全乡先后实施抱团发展项目7个，将渔井的滨海民宿集群、石兰的明代抗倭古堡、博阳的农耕文化园等资源串点呈现，打造滨海旅游风景线和农耕文化体验线两条精品线路。2025年9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稳定在50万元以上，其中4个村突破百万元。福鼎市侠门畲族乡党委副书记张恒：
3: 我们将继续用好抱团这个法宝，以一盘棋思维做深做实跨村联建，聚焦产业共兴，打造一站式核电配套服务区和山海畲运油气环线，推动服务共享规划建设集中办公点和游客接待中心，然后深化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的村和村民入股分红，真正实现全域共富，让老百姓的幸福感更强。
0: 同样，寿宁县大安乡也以强村引领、村企联姻、联片共富抱团实现蜕变。水阳村牵头成立宁夏经济产业链党建联合体，瞄准黄金产业，以山招商，引进龙头企业，联合盼阳、半岭、后溪溪、大安4个共建村，推出强村公司加弱村基地加合作社加林农机制。寿宁县大安乡半岭村种植户陈尚胜：
4: 以前换地没收入的，家里也种了一点，这边也打工学到技术啊，就是边做边学嘛，一个月赚2-3千、3-4千，种了5亩吧，收入不愁吧。
0: 福建展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红地：
5: 以前220左右的工钱，基本能干满20多天，所以一般一个平均是在3-4千块钱一个月，一亩地的这个用工在300个左右，我们把种苗给他们，把技术交给他们，他们从3亩、5亩、10亩开始种。
0: 宁夏经济产业链党建联合体共建黄金初加工厂和种植育苗基地，并以高于市场价10%至15%的价格回收产品，保障农户收益。寿宁县大安乡半岭村党支部书记叶振华：
6: 集体的林地流转给这个黄金产业，我们村财的这个集体收入也在提升，群众都看到了很大的希望，也相信未来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0: 为让发展经验持续辐射，水阳村

0: 搭建投印论坛，推行强弱村干部双向互派，组建新农人能人库，开展创业技能培训，为周边弱村培育乡村振兴带头人，越来越多返乡青年扎根乡土，村财收入也连续两年突破百万元。寿宁县大安乡水阳村党支部书记陈阿健：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环境产业链拉长。今年我们正跟展宏公司对接，再上一条深加工线，做环境茶、环境果、环境酒，提供附加值，借着云上花店的牌子，把环境基地宁夏种植区打造成研学康养基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让林地收益再翻一倍。
0: 我市全面推行片区党建联建共建，通过组织联建、产业联兴、治理联抓，推动大村带小村、中心村带周边村、强村带弱村，构建起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抱团发展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格局。目前全市共有202个强村牵头开展片区联建工作，辐射带动797个薄弱村联动发展、协调发展，组建强村公司180多家，实施抱团项目299个，并吸引动员各类人才汇聚片区创新创业，推动乡村振兴从一村独强走向全域共富。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深入蕉城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早、从严、从实抓好防汛防台风、防内涝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稳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燕参加。潘国强来到东湖北岸消防应急救援码头、东湖水闸应急物资仓库、东湖新村排涝站等地，认真查看水域救援演练、闸机及排涝站运行、防汛物资储备、应急力量配备、避灾点建设等情况。潘国强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坚持预防为先、未雨绸缪，紧盯河道、堤岸、地灾点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系统谋划推进城市防汛治理，提升全域安全韧性水平。要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加强协同配合，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和应急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专业物资设备，抓好资源出入库储备与维护管理，强化科技赋能，建立数据互联共享平台，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提高预警分析、应急响应和科学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调研期间，潘国强还实地查看了七都镇西皮村地灾点整治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科学规划建设村庄、合理布局公共空间、完善功能配套，系统推进地灾点整治和村庄提档升级，不断改善村庄人居环境。
0: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25号，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文件精神，通报中央及省级层面正反面典型案例，汇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研究市政协贯彻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作松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聚焦加强党的领导，认真学习领会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实发展安全统筹、民主集中制教育，全面提升党组领导能力，确保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聚焦服务发展大局，把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以及党中央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四稳工作的具体要求，紧扣年度协商重点，围绕关键领域精准履职，把政协职能优势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实效实际。要聚焦守牢安全底线，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针对重点行业风险隐患开展专项视察和民主监督，联动职能部门排查隐患、建议

0: 献策，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筑牢安全发展屏障。要聚焦传递奋进共识，以习近平总书记对五四奖章获奖代表以及四所交通大学师生提出殷切期望为契机，依托政协特色平台，深挖干部委员先进典型，激励青年群体担当作为，持续激活政协队伍生机活力。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特别是进一步深入查摆，全面梳理履职过程中是否存在重险绩、轻浅绩、重短期、轻长远、重局部、轻全局等倾向。机关党委要严格按照全真深实要求，从严审核把关，整治整改台账，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会议还研究审定了2026年中共宁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重点内容安排送审稿等。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俊敏报道。5月26号，宁德市2026年公平竞争审查技能竞赛举办，这是我省首次举办此类竞赛。竞赛以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形式，普及公平竞争审查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营造学习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强化公平竞争意识的浓厚氛围。16家市直单位的31名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检验公平竞争审查业务能力。
2: 本台记者黄海音报道，5月24号奢韵传情美，非遗流光在，畲族绣花主题活动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推动非遗走进大众，融入日常。活动由市总工会主办，邀请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闽东畲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昌明现场授课，通过畲族文化宣讲、互动体验等环节，职工近距离感受畲绣精湛技艺，在一针一线中领略非遗魅力。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推行片区党建联建共建，破解村庄空心化、资源碎片化、产业小散弱等问题，推动乡村振兴从一村独强走向全域共富。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深入交城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调研。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我国呀，已经出土金缕玉衣的西汉墓葬一共有18座，而金缕玉衣墓只有8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满城1号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他用1000多克金丝，连缀起了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由上百个工匠花了2年多的时间完成。整件玉衣啊，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1968年。这件金缕玉衣出土的时候轰动了世界，目前啊，在中国64件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当中，汉代刘胜金缕玉衣排名第53位。那么您知道这件国宝的发掘经过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说这国宝收藏。今天说的呢，就是金缕玉衣。这金缕玉衣啊，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的葬服，按封建等级不同，玉衣啊有金银铜铝的分别，用金缕的等级呢是最高的。根据《后汉书·礼仪志》当中啊就记载，说皇帝玉衣啊用金缕，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死后啊用这铜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人们对于这金缕玉衣的形制了解仅限于古代典籍当中的记载，从来没有见过完整的实物。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现的2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震惊了当时现场所有的考古人员。那么考古人员在墓中都有什么震惊的发现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金缕玉衣的发掘故事。墓室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后室6部分组成。如果俯瞰整座墓室，犹如一个古字。秦汉以前，墓室的形制一般采用模仿地上建筑物的模式，这样设计是为了把生前的一切都象征性的搬入地下，叫做视死如视生。到了汉代，根据墓主人的身份不同，墓室分别采用宫殿或者房屋的建筑。考古工作者开始仔细清理中室的出土文物，在中室中间的位置，他们清理出了10几盏造型各异的铜灯，其中有一盏铜灯吸引了专家的目光，灯的底座是一个匈奴人的形象。专家对铜灯上的铭文进行了解读，才知道这件铜灯名为当户灯。当户是当时匈奴的一种官职名称。据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当户灯制作于汉朝和匈奴之间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用匈奴人当作灯的底座，显然是对匈奴人的一种蔑视。墓中的这位中山王很可能就生活在与匈奴频繁开战的那个时期，甚至是汉帝国众多北方诸侯王中抵御匈奴入侵的首领之一。那么他究竟是谁呢？在清理地面器物的时候，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古钱币， 他们属于公元前二世纪前后西汉王朝的五铢钱。而在一些铜器上，人们还发现了刻有中山府、中山内府、中山患者字样的铭文。据史书记载，早在4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河北保定满城一带就有一个名叫中山的古王国。他在诸侯争霸中被强大的敌人灭亡，但中山这个名字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到了西汉年间，古中山国一带被皇帝分封给了诸侯王，封国乃取名为中山。从钱币和铜器上的铭文看，墓主人应该是西汉中山国的一位诸侯王。在一些器物的铭文上，考古人员发现有纪年的标注，如32年、34年、36年，最多的达到了39年。这说明墓主人在位的时间至少39年。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山国的王在位超过30年的只有中山靖王刘胜。据此，考古人员初步推断墓主人是刘胜。

0: 这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庶子，汉武帝刘彻的义母兄长。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封刘胜为中山靖王。相传有一日，刘胜登上了满城的凤凰山，见三峰相连，主峰居中，两峰如左辅右臂，形如坐西朝东的太师椅，又似住有双阙的城堡。于是他就对随从说了，自己百年之后便要安葬在这座山上。从此以后，凤凰山上开始大兴土木。在公元前113年，刘胜死后便葬入了凤凰山，山名也因此改为了灵山。此次的考古发掘破解了灵山守灵村得名的千古之谜。原来守灵村的村民祖辈即是中山靖王的守灵人。据史书上记载，刘胜乐酒好内，子女百十余人，北儿室出土的十几个大酒缸成了刘胜乐酒的最好佐证。经估算，这些个酒缸总共可以储存几千斤酒。看来刘胜不仅乐酒，而且还很可能是海量。整个墓室当中出土最多的就是酒器。除了发掘出大量的青铜酒器，在中室中还不时发现一些残破的玉器和玉饰品，这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玉在中国已经有近万年的历史了，到了汉代，人们不仅把玉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还坚信以玉护身能使身体保持不腐烂。玉衣在战国末期大概就有雏形了。在汉代史书当中，玉衣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1959年，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了带穿孔的玉片4000多片。在徐州出土的西汉早期墓葬当中也发现了玉衣的散片，可惜出土的玉衣都不完整。满城汉墓的主人是诸侯王，这也是当时汉代考古发现中身份最高的一位墓主。那么这一座汉墓中会不会出现玉衣呢？考古人员满怀期待。
1: 那么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精细华贵的金缕玉衣的故事。中史发掘完以后，人们始终没有发现墓主人的棺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后室。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子，南边有一个侧室，里边的文物被厚厚的草木灰所覆盖。将草木灰清理完以后，人们发现这里的随葬品更加丰富。就在这时候，在后室的北侧，挖掘人员发现了几块散落的玉片。几名考古队员加快了清理工作，他们认为可能会清理出更多的散落玉片。谁也没有想到，在散落玉片的下边

0: 会出现了一件类似于铠甲的东西。当考古人们把堆积在上边的朽木灰和金属饰件全部清理完以后，一件用金丝连着玉片的铠甲状的东西出现在了人们眼前。哎呀，这个难道就是金缕玉衣吗？满城汉墓中出现的这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乃至于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当时在现场的人员都激动万分。在清理玉衣周围的随葬品的时候，玉衣的东侧发现了60多个金豆子，令考古工作者颇为的疑惑。7月22日，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从北京出发，驱车赶往灵山。刚一下车，郭沫若顾不上休息，便直接到墓室。郭老从玉衣的周围存放的金豆子数目判断，刘胜大概活了60岁。史书上记载，刘胜做了42年中山王，于公元前113年病死。按照郭沫若先生的推断，刘胜大概出生于公元前170年前后。然而人们发现棺椁里的金缕玉衣是扁的，那么刘胜的尸骨去哪儿了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考古人员正被刘胜的尸骨在何处的问题所困扰着，一个新的发现又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当考古人员向郭沫若汇报说古墓北面山势地貌特征也很奇特的时候，这再次引起了郭老的兴奋。于是郭老对刘胜墓地的方位、地形和周围环境做了长时间的观察，又信步向北走出了100多米，然后以十分肯定的口吻对考古人员说，这里应该是刘胜妻子的墓地。考古队员们大惑不解，于是郭老便向大家解说了汉代同坟异墓的习俗，并建议考古队员继续发掘第二座汉墓。在8月13日，考古队的原班人马开始在距离1号墓的北边继续发掘，果然第二座陵墓出现了，这就是满城汉墓2号墓。2号墓的墓室结构与1号墓大致相同，可以明显的看出是在吸取了1号墓的经验上开凿而成的。刘胜的尸骨很有可能就在这座墓中。然而该墓出土的许多物品都是当时女性的用品，另外这里陪葬的武器也很少，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埋葬的应该是一位女性。2号墓中出土的一件铜灯十分特别，经过组装的这件铜灯与刘胜墓中当户灯不同，这座宫灯是一个宫女的形象。这座宫灯高48厘米，通体镀金，灯的设计精巧，宫女造型生动，灯身为一个跪执灯的宫女，左手执灯盘，右臂袖口下垂成灯罩，灯盘短柄手转动，盘上有灯罩可以开合，可根据需要调节亮度及照射的方向，油灯燃烧产生的

0: 阴，可通过宫女的右臂进入体内，附着于体腔而保持室内清洁。灯的各部分既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又可拆卸便于清洗。这座宫灯外侧刻有杨信家三字，杨信指的是谁呢？据史书记载，杨信指的是诸侯王刘阶。尤其重要的是灯座底部刻有长信上御金内者卧的铭文。长信指的是长信宫，汉文帝时期长信宫的主人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而她正是中山靖王刘胜的祖母。后来考古工作者据此给这件铜灯取名为长信宫灯。到了1968年9月16日，在二号墓的后室一个锡制的盒子里发现了一枚铜印。经过室内清理，专家们发现这个印是方形的，中间有孔，属串带印，正面有窦绾两个字，背面是军需两个字。据此专家们进一步推测，窦绾应该是刘胜的妻子，即中山国的王后，而那个长信宫灯就是窦太后送给窦绾的陪嫁品。这枚印章不仅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一号墓墓主刘胜的身份，也印证了郭老关于二号墓墓主为刘胜之妻的推测。就在考古工作者为墓主的身份确定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另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在工作队中迅速传开，二号墓中又发现了一件金缕玉衣。这件玉衣比刘胜墓出土的玉衣略小一点，玉衣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丝编缀的，而是用织物编结而成。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就已经腐烂了，又受玉璧及棺椁朽木灰所叠压，部分玉片已经散乱。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满城二号汉墓玉衣的时候，发现在玉衣里边有墓葬主人的颈脊椎骨和四根肋骨以及三颗牙齿。看来二号墓的主人是穿着玉衣入葬的。这更加重了人们的疑问，为什么一号墓里没有刘胜的尸骨呢？据此专家们试着打开了刘胜的玉衣，发现里边有一些枣泥灰样的东西以及一些牙齿。他们推断刘胜的尸骨就在玉衣里边，只不过已经腐烂成灰了。
1: 随着金缕玉衣的现世，一系列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为什么古人将金缕玉衣作为殓服？这种丧葬习俗主要盛行于什么时候呢？它真的能像埃及的木乃伊一样使得尸体千年不腐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关于这些疑问呀，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为您解答。咱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王菲至于华语乐坛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不满足于主流，不迎合市场，凭借很高的音乐品味和对作品的诠释能力，将诸多音乐风格融会贯通。

如果一个人内心充满着同情，就肯定不会伤害任何人，不会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痛苦。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件即将开始的事情，你会为它做哪些准备呢？首先应该弄明白是在干什么，然后决定是不是需要积极和振奋。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连城，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四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0: 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3: 怎么就这样呆头呆脑，一不小心落入圈套，沉迷的生活颠倒，怕少这灵魂乱七八糟。

0: 六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0: 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

0: 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3: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4: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8: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7: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9: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7: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 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7: 灵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1: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书记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7: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2: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书记。
7: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逃荒现场。
13: 哎，不能不带的，哥子的。
7: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4: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7: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1: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才能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7: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5: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7: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8: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7: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8: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3: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

0: 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2: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挣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4: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

0: 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0: 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周祖义主持并讲话。会议通过3项法规，决定市县乡三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间。
1: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圆桌会在厦门举行，孙金龙、赵龙致辞。
2: 福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构建全链条预防体系，福建立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沈孝仪、张荣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于昨天上午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庄稼汉、李德金、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和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省长赵增莲、省法院院长金银强、省监委负责人、省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新修订的《福建省牲畜屠宰管理条例》、新修订的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决定批准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南平市廊桥保护管理办法。会议决定批准福建省“十五五”生态省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因任职年龄原因，会议决定接受薛云官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及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黄华康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及省人大农业农村委主任委员，朱世泽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及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林兴禄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经表决任命欧延峰为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林玫瑰为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决定任命李杰鹏为省司法厅厅长，张帆为省住建厅厅长，任命陈茂和、陈峰为省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因任职年龄原因和工作需要，决定免去林玫瑰的省司法厅厅长职务、朱子君的省住建厅厅长职务，免去欧延峰的省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表决前，拟任命的省政府组成人员和省法院副院长做了公职发言。会议举行了任命书颁发仪式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会议审议通过的福建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居民自治工作的领导，立足我省实际，完善居民委员会选举制度，保障居民行使民主权利，有利于依法保障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开展，推进我省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修订的福建省牲畜屠宰管理条例进一步完善牲畜定点屠宰场规划建设和全过程管理，并对农村边远地区设立小型牲畜屠宰点作出专门制度安排，填补我省该领域制度空白，有利于加强牲畜屠宰管理，保证牲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新修订的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衔接新修改的代表法，总结和体现我省代表工作发展成果，规范和保障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履行代表义务，有利于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提升我省人大代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关方面要认真做好上述法规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抓紧出台配套保障措施，确保法规得到全面有效实施。会议要求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的战略任务， 实施好我省“十五五”生态省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努力在美丽中国建设中走。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依法扎实有序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圆满成功。要用足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自审自发试点等政策，不断提升债务管理水平，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健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和支持体系，压实企业用工主体责任，完善从业人员参保政策，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更好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加强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共促新格局。要加强资源统筹规划，深化资源挖掘与活化利用，推动祖地文化与旅游、农业、数字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的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了会议。当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报告、法规草案和修改稿。
2: 记者荣立、陈永峰报道。5月25号至26号，以人海和谐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圆桌会在厦门举行。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省长赵龙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合会秘书长李高主持，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林涛发言，副省长魏小奎出席。孙金龙在致辞中指出，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习近平总书记就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坚持走人海和谐绿色发展之路，陆海统筹治理体系日益完善，污染防治力度持续加大，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绿色发展水平加快提升，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强重点海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提出明确要求。生态环境部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深入推进美丽海湾建设，打造一批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示范样板，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完善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海洋产业绿色转型，深化国际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为全球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人类文明的源泉，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就极具前瞻性地作出建设生态省、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部署，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福建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海洋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海洋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海洋生产总值连续多年位居中国前列。下一步，福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论述，在生态环境部等国家部委指导下，锚定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目标，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打好碧海保卫战，持续保护修复海洋生态，做大做强海洋经济，深化拓展海洋合作，积极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贡献福建力量。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执行秘书赫尔格森、厦门大学校长胡文平做了发言。 与会专家还围绕推进全球海洋治理、加速海洋产业绿色转型、深化美丽海湾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国合会中外委员、特邀顾问、政策研究组长和合作伙伴代表、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国家、国际组织驻华使节代表、中外专家及福建省厦门市相关部门代表参加会议。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福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实施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进一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走出一条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初夏时节，山海福建正是鲜味好风景。走进泰宁王坑村，累累青梅压弯枝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福建省汉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林真峰：
1: 我们今年已经收到了包括溜溜梅、美满天下、美百华等大型的青梅企业的一些订单，可以算供不应求。
0: 在距泰宁百公里外的宁德福安，一万多亩海蛏也陆续进入采收旺季。当地依托滩涂资源推广生态养殖新技术，海蛏产量品质实现双提升。福安市下白石镇荥阳村养殖户于慈清：
2: 养了70多亩，每亩一般都是烧1100多斤，今年还比去年提高了10%。
0: 一个村庄一种模样，通往全面振兴的路途不一而足。福建因地制宜，因地施策，让每个乡村都能精准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2024年起，福建平均每年统筹资金25.6亿元，支持重点乡镇、重点村庄建设，力争5年内打造1000个以上省级重点村，带动全省1.4万多个村全面提升。南平市五一百村项目以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为依托，创新一村加一企合作模式，唤醒乡村沉睡资源，催生特色产业。走进南平市建阳区马福村，宋丰田园的雅致气息扑面而来。五一百村项目试运营以来，实现了从空心古村到研学休闲圣地的华丽转身。南平市建阳区莒口镇马福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潘文琪：
3: 村庄的面貌得到整体的提升，也让马福这个人文古朴小村庄蜕变成了乡村会客厅。马福村的庭院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村内新增了多家采摘园、便利店，真正实现了让乡村资源活起来，百姓日子富起来。
0: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青春为艺。在诏安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中，青年志愿者依托专业所长，深挖本土文脉，打造特色文创 IP， 腾出一条文化赋能乡村、青春助力振兴的崭新道路。青年志愿者徐海正：
4: 我发现传统的农产品售卖模式单一，所以我就想着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为我们家乡诏安打造一个荔枝文创 IP， 让家乡的荔枝成为文旅符号，这样呢既能提升农产品的经济价值，又能宣传家乡的文旅。
0: 产业更优，乡村更美，农民更富，振兴画卷铺陈福建山海间。十四五期间，福建农业农村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第一产业增加值每年保持3.4%以上的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农民收入增幅连续15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
5: 记者梁猛、蓝万静报道。副省长赵增连25号在福州会见肯尼亚党政干部研修班一行。赵增连代表省政府对研修班学员来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习近平主席在福建工作期间的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事件，以及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会见期间，双方就深化友城交往、加强互学互鉴、拓展经贸、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开展了深入交流。
0: 记者施家红、刘广报道。5月25号，省政协家校社医四方协同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对口协商会议在福州屏东中学召开，省政协副主席黄如新出席并讲话。黄如新指出，要摒弃功利化育人思维，树立理性科学的成才与养育理念，密切关注青少年心理动态与情绪变化，要打破各方壁垒，统筹调配各类资源，实现心理问题及时发现、及时疏导、有效处置。要整合优质资源，培育专业化心理服务人才，全方位搭建青少年心理健康帮扶体系。要立足基层实际，普及心理健康科普知识，不断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水平。
5: 记者朱丽君、卢毅报道。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25号提交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一审。条例草案立足教育和保护，突出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治，构建全链条预防体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不设章节。

0: 共26条，立法明确职责，支持体系建设，规范专门学校和专门教育等内容。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干部林飞。
1: 条例草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源头预防、协同治理等关键环节，衔接上位法作出细化补充。考虑到我们省已经出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学校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也做了相关规定，条例草案避免重复，力求务实管用，能解决实际问题。
0: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条例草案明确各方责任，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建设支持体系，培育引导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参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信息共享和犯罪预警机制，对重点群体实行动态监测，加强源头预防。条例草案规定了各方法治宣传教育职责，明确监护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省人大代表、福建省永春第一中学教师夏新霞。
2: 条例草案强化源头预防，积极干预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举措务实，我非常赞同。建议进一步健全未成年人监护惩戒刚性机制，有力督促家长及早主动规范日常管教，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条例草案还细化专门学校的建设要求和相关保障，强化对专门学校学生的义务教育衔接和职业教育，对重新犯罪预防，规定案件办理中的矫治教育和身心修复，督促监护人履行职责，开展社会关护，保障返回社会后的同等权利等。
3: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4: 随着闽超火热进行，福建青少年足球发展活力持续释放。连日来，龙岩、南平等地开展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在绿茵场上展开充满热爱和拼搏的逐梦之旅。闽超火热进行，长汀掀起足球热。近日，长汀师范附属小学启动班级足球超级联赛，赛场上小球员们全力拼搏，赛场下助威声不断。长汀师范附属小学学生谢红瑞。
5: 以闽超球员为榜样，在绿茵赛场中锤炼自我，奋勇拼搏。
4: 武平日前举行第十届中小学生男子足球联赛，全县十支中小学校足球代表队百余名足球小将齐聚赛场。武平三中参赛球员钟之路。
6: 最近闽超联赛特别火热，我特别羡慕他们，接下来我也会努力训练，提升自己，认真踢好每一场比赛。
4: 南平日前也举办中小学生体教派足球联赛，当地希望借此让运动成为日常，让同学们在校园里找回运动的快乐，成长的光芒。浦城二中女子足球队队员王董欣。
7: 我在闽超中了解到了每支队伍都很努力，没有怯场，让我学到了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不畏惧，英勇奋战。
0: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梁爽、周磊。
4: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
8: 文化需要弘扬，
9: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8: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0: 欢迎收听 FM101.7
1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2: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推行片区党建联建共建，破解村庄空心化、资源碎片化、产业小散弱等问题，推动乡村振兴从一村独强走向全域共富；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深入蕉城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调研。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季梦雨报道。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均提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既是对当前各地实践创新的经验总结，又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今年，我市大力推行片区党建联建共建。

0: 统筹推进抓强村、带弱村、促共富等工作，破解村庄空心化、资源碎片化、产业小散弱等问题，走好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在福鼎市峡门畲族乡渔井村，一间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而成的海之韵滨海民宿成了当地文旅新地标，让村集体每年稳定增收4万多元。这栋民宿的华丽蜕变就是源于几个薄弱村的抱团取暖。福鼎市峡门畲族乡东架村党支部书记周贵瑞：
1: 这是我们几个薄弱村联合投资入股的项目，村集体以资源入股专业公司来运营土木发展、摄影基地、休闲垂钓等业态，把村里的闲置资源盘活，成为增收致富活资产，增加了我们村财收入，也让村民看到了希望。
0: 过去渔井村和其他薄弱村一样，发展旅游缺资金、缺经验、缺路子。峡门畲族乡通过以博阳村为核心，联合15个薄弱村，实现资源共享。在联建机制带动下，渔井村找准滨海旅游定位，相继落地美食街、停车场、滨海栈道等项目，从薄弱村蝶变为网红渔村。去年游客近100万人次，村财收入突破130万元。福鼎市峡门畲族乡渔井村党支部副书记郑丽萍：
2: 现在呢，我们呢打造了呢吃住在渔井、游遍周边景、滨海文旅的一个品牌，串联了那个石兰古堡、瑞云古刹、博阳风光，推出呢研学、核电观光等跨村线路，这样呢盘活起来呢各村的那个山海资源呢，游客呢也越来越多了。
0: 从组织联动到项目联动、产业联动，峡门畲族乡持续深化应用联自觉。全乡先后实施抱团发展项目7个，将渔井的滨海民宿集群、石兰的明代抗倭古堡、博阳的农耕文化园等资源串点呈现，打造滨海旅游风景线和农耕文化体验线2条精品线路。2025年，9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稳定在50万元以上，其中4个村突破100万元。福鼎市峡门畲族乡党委副书记张恒：
3: 我们将继续用好抱团这个法宝，以一盘棋思维，做深做实跨村联建，聚焦产业共兴，打造一站式核电配套服务区和山海畲韵油气环线，推动服务共享规划建设集中办公点和游客接待中心，然后深化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的村和村民入股分红，真正实现全域共富，让老百姓的幸福感更强。
0: 同样，寿宁县大安乡也以强村引领、村企联姻、联片共富、抱团实现蜕变。水阳村牵头成立宁夏经济产业链党建联合体，瞄准黄金产业，以山招商，引进龙头企业，联合盼阳、半岭、后溪溪、大安4个共建村，推出强村公司加弱村基地加合作社加林农机制。寿宁县大安乡半岭村种植户陈尚胜：
4: 以前换地没收入的，家里也种了一点，这边也打工学到技术啊，就是边做边学嘛，一个月赚2-3千、3-4千，种了5亩吧，收入不愁吧。
0: 福建展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红地：
5: 以前220左右的工钱，基本能干满20多天，所以一般一个平均是在3-4千块钱一个月，一亩地的这个用工在300个左右，我们把种苗给他们，把技术交给他们，他们从3亩、5亩、10亩开始种。
0: 宁夏经济产业链党建联合体，共建黄金初加工厂和种植育苗基地，并以高于市场价10%至15%的价格回收产品，保障农户收益。寿宁县大安乡半岭村党支部书记叶振华：
6: 集体的林地流转给这个黄金产业，我们村财的这个集体收入也在提升，群众都看到了很大的希望，也相信未来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0: 为让发展经验持续辐射，水阳村搭建投研论坛，推行强弱村干部双向互派，组建新农人能人库，开展创业技能培训，为周边弱村培育乡村振兴带头人，越来越多返乡青年扎根乡土，村财收入也连续2年突破100万元。寿宁县大安乡水阳村党支部书记陈阿健：
7: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黄金产业链拉长，今年我们正跟展宏公司对接，再上一条深加工线，做黄金茶、黄金果、黄金酒，提供附加值，借着云上花店的牌子 把黄金基地宁夏种植区打造成研学康养基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让林地收益再翻一倍。
0: 我市全面推行片区党建联建共建，通过组织联建、产业联兴、治理联抓，推动大村带小村、中心村带周边村、强村带弱村，构建起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抱团发展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格局。目前全市共有202个强村牵头开展片区联建工作，辐射带动797个薄弱村联动发展、协调发展，组建强村公司180多家，实施抱团项目299个，并吸引动员各类人才汇聚片区创新创业，推动乡村振兴从一村独强走向全域共富。
8: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9: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深入蕉城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早、从严、从实抓好防汛防台风、防内涝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稳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燕参加。潘国强来到东湖北岸消防应急救援码头、东湖水闸应急物资仓库、东湖新村排涝站等地，认真查看水域救援演练、闸机及排涝站运行、防汛物资储备、应急力量配备、避灾点建设等情况。潘国强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坚持预防为先、未雨绸缪，紧盯河道、堤岸、地灾点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系统谋划推进城市防汛治理，提升全域安全韧性水平，要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加强协同配合，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和应急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专业物资设备，抓好资源出入库储备与维护管理，强化科技赋能，建立数据互联共享平台，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提高预警分析、应急响应和科学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调研期间，潘国强还实地查看了七都镇西皮村地灾点整治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科学规划建设村庄，合理布局公共空间，完善功能配套，系统推进地灾点整治和村庄提档升级，不断改善村庄人居环境。
0: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25号，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文件精神，通报中央及省级层面正反面典型案例，汇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研究市政协贯彻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作松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聚焦加强党的领导，认真学习领会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实发展安全统筹、民主集中制教育，全面提升党组领导能力，确保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聚焦服务发展大局，把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以及党中央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四稳工作的具体要求，紧扣年度协商重点，围绕关键领域精准履职，把政协职能优势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实效实际。要聚焦守牢安全底线，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针对重点行业风险隐患开展专项视察和民主监督，联动职能部门排查隐患、建言献策，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筑牢安全发展屏障。要聚焦传递奋进共识，以习近平总书记对五四奖章获奖代表以及四所交通大学师生提出应届期望为契机，依托政协特色平台，深挖干部委员先进典型，激励青年群体担当作为，持续激活政协队伍生机活力。 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特别是进一步深入查摆，全面梳理履职过程中是否存在重险绩、轻浅绩、重短期、轻长远、重局部、轻全局等倾向。

0: 机关党委要严格按照全真申实要求，从严审核把关，整治整改台账，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会议还研究审定了2026年中共宁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重点内容安排送审稿等。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俊敏报道。5月26号，宁德市2026年公平竞争审查技能竞赛举办，这是我省首次举办此类竞赛。竞赛以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形式，普及公平竞争审查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营造学习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强化公平竞争意识的浓厚氛围。16家市直单位的31名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检验公平竞争审查业务能力。
2: 本台记者黄海音报道，5月24号奢韵传情美非遗流光在畲族绣花主题活动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推动非遗走进大众，融入日常。活动由市总工会主办，邀请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闽东畲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章明现场授课，通过畲族文化宣讲、互动体验等环节，职工近距离感受畲绣精湛技艺，在一针一线中领略非遗魅力。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推行片区党建联建共建，破解村庄空心化、资源碎片化、产业小散弱等问题，推动乡村振兴从一村独强走向全域共富。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深入交城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调研。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1到10，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1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2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9，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1。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